0: 的朋友，还有我属于我们921的特殊优惠，这是已经给他们谈妥的，所以各位放心添加就行了。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三个字
1: 夏令营，
0: 对，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开营了，所以名额还是有限的，所以各位有兴趣的抓紧时间，或者你可以比如说让孩子先放松放松，等之后再去，你可以稍微报他后边的一些营期，
1: 也可以也可以，或者说呢你前面也可以都行，看你们自己的时间，
0: 对对对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三个字夏令营就可以了啊。我们一会儿继续了，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环节，可以让小艾来介绍一下今天他亲力准备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叫什么名字？
3: 对，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呢叫做谁是武林外传十级腐竹。
2: 哎，这个腐竹是什么意思？
3: 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大家都这么说。
2: 哦，都这么说，
3: 都这么说。因为这个灵感来自于我那天刷了个抖音，
2: 哦，
3: 有个号他就是这个专做这个武林外传的，这个他名叫武林外传腐竹，说啊，武林外传十级腐竹就是考试啊，看看谁能是真正的十级腐竹，
2: 哦，
3: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2: 里面是白展堂说过一个粉丝，你还腐竹呢，哦，所以他们就不叫粉丝，
3: 啊，
2: 他们叫腐竹。
3: 是的，
2: 啊，他们给自己灌了一个特别好的称呼，是不是？
3: 好的称呼，对对对。
2: 来，
3: 那我们的规则是什么呢？
2: 哎，
3: 是我们进行电视剧《武林外传》的内容互动，
2: 哎，
3: 答对一道选择题和一道台词接龙题即可获得6块6毛6、
2: 哦，
3: 就是这两个必须都要 OK 才能拿走，
2: 哦，OK，
3: 不是说只有一个。对，
2: 哦，
3: 选择题是3选1，台词接龙呢就是意思对也是可以的啊，
2: 哦，
3: 大概意思对也是可以的。
2: 明白，所以今天还得是2个。
3: 嗯，对，2个，相当于我们之前玩别的也是嘛，2个6块6毛6，2个多少多少嘛，是不是？一个太容易了。
2: 好好 好。
3: 对，就我们答对2个就拿走6块6毛6。
2: 如果今天想要参与的朋友，欢迎打电话参与。我还现在这还有我的事儿呢，是吧？稍等啊，我把这个音频导进去。我以为今天只是回答问题哦，还有音频。
3: 哦，还有音频，对的。
2: 来吧。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一下，如果你爱看武林外传的话。
3: 是的，你也是这个十级腐竹的话，哎，你也是很厉害的话，也可以来试一下。
2: 对，你也可以来试试。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参与，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一次。这周还没打过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一下今天这个比较特殊的游戏环节，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啊，这个时候你喜欢武林外传您打，您不喜欢之后你想打参与也可以，也没问题。
3: 嗯，
2: 咱就靠蒙一下。
3: 对对对，是。
2: 如果说你很喜欢的话，我真的建议各位今天可以试试看看你这个怎么样，刷的级数都够不够多，能不能拿走。
3: 可以试试啊。
2: 当然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3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1.3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点45分和傍晚的18点15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47分和下午的1点09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警台中心公众号查询。来吧，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39号群的吴美女，
3: 你好。
6: 早上好，丹田小爱。
3: 哎，早上
2: 好。早上
3: 好，
2: 有信心吗？
6: 还行。
2: 你
3: 知道我们今天游戏吧？
2: 听了哈，
3: 是腐竹。
6: 嗯，
3: 是腐竹。
2: 不一定，我跟你说。
3: 那我们试一试，试一试。
2: 来，加油啊 ！Ready
3: go。第二，赛掌柜拿到的假账本上，3月26号净赚了多少两银子 ？A 24两6钱 ，B 25两7钱 ，C 26两8钱，哪一个是对的？
6: 26两8钱。
2: 26两8钱。
3: 对，是 C。
2: 好，第二题，听好啊，这个台词答对之后就可以拿走红包啊，听好。
7: 我唠叨还不是因为你不听话啊，你要是够乖，我为啥要唠叨？你这个孩子太没有良心了，我真是好后悔呀，啊！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如果我不嫁到这儿，我的夫君也不会死；如果我的夫君不死，我也不会沦落到……
3: 好，下一句，如果我的夫君不死，
6: 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
3: 哎呀妈，是腐竹。是腐竹，是腐竹，看来还是看得多。
2: 你怎么能用普通话呢？你早还应该用西安话说。
3: 对，你应该用西安话说。
2: 我也不会沦落到那么一个那个
3: 伤心的
2: 地方。
3: 对，那普通话说没那味儿了。
2: 真的是，哎呀，好嘞，哎呀，吴美女，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大概期的所有方言都是在这个《武林外传》里面学习的，有很大一部分
3: 学陕西话，
2: 里面的那个陕西话，包括那个。小六那不就是天津话吗？
3: 啊，对，小六天津话，对对
2: 对，
3: 对，
2: 包括那个姚晨，我觉得有点偏上海那个地方的那个方言，有点偏那个江浙沪那个普通话，

0: 姚晨嘛，有点偏那个，对，江浙沪那边的普通话那个感觉啊，说话是这样子的啦。
1: 啊，南方就是那种南方口音，
0: 对
1: 对
0: 对，有点
1: 对对对，
0: 有点那口音啊。来，三号线邹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大天兄。
1: 哎，
0: 早
1: 上
0: 好。有信心吗，邹先生？
2: 啊，没有。
0: 蒙吧，来吧，
1: 蒙吧，
0: 试一下，加油。
1: Lady Go。老邢作为捕快，一个月的薪水是几钱银子？
0: 哎
1: ，A 二钱 ，B 三钱 ，C 五钱。答案是。
2: A
0: 哎
1: 不对，是三千，
0: 三千，
1: 对，
0: 哎，
1: 三千银子，
0: 三千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今天题里面有没有什么小锅什么多少钱，月薪多少
1: 啊？没有这道题，
0: 没有，
1: 小锅是二千，
0: 小锅是二千，
1: 对，他们这个在
0: 你看普头还高点，
1: 那肯定人家是普头啊。肯定、啊，
0: 人家行捕头，
1: 那行捕头、
0: 哎，人家后来还升了，人家总捕头，
1: 那
0: 不一般、啊。
1: 那真是
0: 啊、哦哈哈，行，但是这个也不严谨，毕竟情景喜剧嘛，你不能要求他很严谨啊。来，继续下一位三十号群乔先生，你好，
1: 你好乔先生，哎，早上
2: 好，早上好，
0: 看过《武林外传》吧？
2: 看过，但我是纯正的腐竹，但是呢，我记忆力太差了，我就怕答不上来。
0: 没事，
2: 我
0: 跟
1: 你
0: 说，这个
1: 普通话很标准啊。啊，
2: 你
1: 怎么回事？
2: 你看我接到谁，我就可以学谁的方言。
0: 我跟你说，你等着啊！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很多都来自于我们小时候的这个叫什么看的那个时候的记忆，
1: 对，
0: 瞬间记忆就会起来，
1: 瞬间记忆
0: 啊！来，加油啊 ！Lady
1: Go。李秀玲就是李大嘴，他、
0: 哎、
1: 是老李家的第几代单传 ？A 三代 ，B 九代 ，C 十代。
2: B 吧，
1: 对，
0: 九代。哎，你猜对了，就是九代单传，
1: 就是、九代。
0: 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二题。
3: 就说没空房了，李大嘴说没空房了。
4: 李大嘴又是谁？
3: 做饭厨子，厨艺不咋地。大嘴，我跟你说漏了。
4: 通铺也行，我出双倍价钱。
3: 就说不是钱的问题。吕秀才说不是钱的事。
4: 吕秀才又是干什么？
3: 算账的，算秀才。哎呀呀妈呀，说了
4: 五十两。
5: 你就跟他说，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价钱的问题。
3: 我小贝说了，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钱的事。
4: 莫小贝。
1: 对，莫小贝又是谁？
0: 哎，
2: 莫小
1: 怎么说的？
2: 莫小贝是佟掌柜的小姑子。
1: 哎，对，是莫小贝佟掌柜的小姑子。
0: 你是腐竹，
1: 你是腐竹，
0: 你是腐竹，没毛病啊。
1: 对，你是腐竹。
0: 哎，关注我们公众号“崂山九二幺”，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赶紧去做。再见，
1: 拜拜。
0: 再见，腐竹，拜拜。
1: 腐竹，
0: 你看，所以今天爱看《武林外传》的朋友们，赶紧打啊！这咱山东卫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老重播
1: 啊、
0: 嗯！尤其以前的时候，下午我记得以前下午的时候特别爱重播这个剧，
1: 而且好看，爱看，嗯、
0: 就爱看这个。
1: 真是、这个、
0: 中午有时候播的时候我也爱看，
1: 嗯、
0: 以前看电视，现在就不怎么看了啊。
1: 真爱看。
0: 当然，在我们后台的这个公众号，不光回复红包，朋友们拿到红包赶紧去领。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叫陶七七的韩式炸鸡，包括一个双翅饱和，包括还有一个霸气手枪腿，一共有三个产品，都还挺不错的啊。分别价格跟大家说一下哈，韩式炸鸡呢是900克一袋，一共。到手两袋900克，朋友们小两斤了啊！一共到手呢将近小四斤的一个韩式炸鸡，69.9元，双翅饱和400克一盒，然后到手两盒是79.9元，霸气手枪腿呢，一袋呢是220克，一共到手8袋是89.9元、
1: 嗯。
0: 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炸鸡听起来我那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的便宜，对不对？你感觉，哎呀，这个按市场价来说真的不便宜。我跟大家说为什么？第一。这个炸鸡里面的碱油做了40%，所以你吃起来不腻，非常酥，而且酥到掉渣那种，而且包括整个的那个双翅饱和里面的那个鸡腿肉，包括那个大鸡腿、霸气鸡腿肉都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第二是什么呢？这个肉主要是无抗生素检测。哎，它是做了这个的，包括它是谷物喂养，没有任何激素，没有农残。现在你去超市看，正常鸡腿其实很便宜，对不对？鸡腿丁4-5元、5-6元就买了，但是无抗的前面只要多这两个字，它的价格就会翻三倍，15元一斤。你去看行了，这不是我骗你，我昨天晚上想买鸡腿肉的时候，我正儿八经看了一眼。
1: 对，而且呢，他们家呢是山东知名的品牌，专注做这个家庭的健康食材的，所以说您放心给孩子吃，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所以您做了无抗检测这个事之后呢，这个价位在这个里面，我跟你说，这就属于出类拔萃的了，非常厉害。你想，他给盒马供货的，我们的价格比盒马价格划算多了，你可以去盒马看看他的那个价格是
1: 多少，对，对比一下价格。
0: 对。我昨天看的就是那个价格，你再看我们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划算，是暑假了嘛，对不对？给孩子想吃点炸鸡，你又觉得外卖可能有点不放心，你可以就买这个。
1: 对，而且这个做起来也非常
0: 简单
1: 省事，不是很麻烦。
0: 对，你 到手之后呢，你都不用解冻，直接也不用放油，因为都给你弄好了，你直接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或者烤箱里面进行弄就行了。
1: 哎，15分。

0: 十五六分钟就能出锅了，
1: 就那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非常简单啊，你都不用解冻，
0: 对，省事真省。孩子就是稍微大点，还比如上小学以上，还自己都能动手去处理了。
1: 我们有些听众其实做饭很好，但你架不住有些听众其实我说实话动手能力也不强，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你就可以做这个。这个炸鸡真的你吃完之后跟外面卖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个人感觉、
0: 嗯、
1: 好吃的啊，
0: 好吃、
1: 嗯、用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会更好吃，微波炉也行，但微波炉会差点意思，不是那么酥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
0: 炸鸡
1: 就行了啊。88999021电话接通啦，来吧我们继续吧。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费美女。
0: 你好费美女。
2: 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费美女是腐竹吗？
2: 算吧
1: 算吧。
0: 对，今天不是腐竹的话都是不会打电话的。
1: 来，那你准备好啊，加油。
0: 秀才在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熟读四书五经了呢？A 五岁 ，B 七岁 ，C 九岁。
2: 五岁。
1: 五岁
0: 是七岁。
1: 七岁。
0: 七岁熟读四书五经、
1: 哎哎。
2: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哎呀，你可惜了啊、嗯，这怎么办呢？你说，就差一点点。
0: 就差一点点。
1: 七岁也挺厉害的。
0: 那很厉害了。
1: 哦，
0: 嗯、
1: 七岁还能读四书五经啊？
0: 对
1: 呀、啊。七岁上几
0: 年
1: 级？一年级。
0: 嗯、刚刚一年级。
1: 不知道啥是啥呢。
0: 真事儿。
1: 来，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0: 你好王先生。
3: 哎早上好主持人好。
0: 哎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3: 早上好啊。
1: 有信心吗？
3: 打打试试吧。
1: 打打试试。
0: 试试试试。
1: 对，我跟他说你不一定非得是辅助。我跟他说没有强制性要求，因为本身今天这些都是选择，还是可以蒙的。
0: 还是蒙的。
1: 对。
0: 对
1: 你不用太担心说哎呀我这没看过怎么办，放心打行了啊，放心打。而且一人一周，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还是不太知道这个啊，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各位打过之后这周就可以先休息了。没打过的朋友或者新任朋友，您从来没打过电话的，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0: 嗯、
1: 啊、
0: 可以来试试。
1: 对，来王先生准备好啊，加油。Lady,
0: go! 诸葛孔方在同福客栈的金玉满堂里放了几勺盐呢 ？A 五勺半 ，B 六勺半 ，C 七勺半。
3: 七勺半。
1: 七勺半。
0: 是五勺半。
1: 五勺半。啊、
0: 对，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盐。五勺半盐。
3: 没有味觉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他没有味觉，所以说一直哭哭放盐。
1: 对对对，你能记得出来？
0: 哎，是还记得这个片段。
1: 好嘞，那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嗯，对，其实这个片段当时我还印象挺深刻的啊，就描述的特别好。你发现《武林外传》其实大部分的场景、大场面都是靠演员的
0: 口述对
1: 来完成的。你包括诸葛孔方这个，就是说，哎呀，啪啪啪打了几个鸡蛋，咔咔咔成勺，什么蛋黄下去了，什么蛋白出来了，那个你发现他全是用嘴来描述的，但是呢，你就对那个场面信以为真。
0: 嗯，
1: 所以这演员的功底确实很厉害。
0: 对，你这画面感觉很强
1: 啊，很强。所以为什么现在好像不怎么拍情景喜剧了，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现在这么强功底的演员可能没有那么大段时间可能能拍吧，因为当时好像拍这个戏时间应该也挺长的，
0: 很长时间、让我去拍，
1: 让你啊、
0: 让我去演。
1: 你的想法是很美好的、啊、
0: 你的
1: 现实确实不一定
0: 的。
1: 好嘞，来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那各位如果想参与游戏，一会儿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参与。

0: 欢迎回来，今天属于《武林外传》的一个专场，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当然不一定非要全看过啊，你没看过你也可以打进来蒙一下
1: 蒙一下。 对，我们的名字虽然叫做谁是武林外传十级腐竹，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没有看过不太了解的话，过来试试，哎，尝试尝试蒙一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选择嘛，对不对，第二个才是那个接龙，但是而且也不是说特别难的那种接龙，
1: 都比较简单，而且就意思大差不差。
0: 而且我跟大家说真的，这个接龙简单点在于什么呢，因为里边演员的这个发音特别的清晰，你们能听得特别清楚、
1: 这个台词功底真的是绝了、
0: 真的能听得清楚，跟以前有时候给你们找不一样，你们含糊不清的，这什么东西啊，就过去了
1: 啊。这个词儿确实是非常清楚，
0: 发音很清楚啊，各位可以来试试看啊。来，我们开始。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18号群的向果子，你好向果子。
1: 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向果子？哦，
3: 50%
0: 吧。50%啊，可以啊，来试一下啊，加油。
3: Lady Go。
1: 郭富勇在师兄弟中排名第几？ A 排名第七， B 排名第九， C 排名第十。
3: 第九。
1: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来第二个啊，听好。
4: 生从何来，死往何处，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世界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世界？
5: 够了。
4: 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宇宙是否有尽头，时间是否有长短，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吧。
5: 我杀了你，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
0: OK，
1: 然后下一句是
3: 我杀了我。
1: 太棒了，嘎叽嘎叽。腐竹，是我杀了我。
0: 恭喜你获得红包，知道怎么领吧？
3: 知道知道。
0: 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我看到后来有人说能不能出点《甄嬛传》和问知否的一些问答，可以。
1: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说实话是可以的。
1: 是绝对可以的。
0: 以前的时候包括什么呢，包括《西游记》，如果你们想答其实都可以的。
1: 哎，《西游记》也可以搞个专场。
0: 对，《水浒传》啊，其实都可以。
1: 水浒传就不搞了吧。我觉得看的人。

0: 反正
1: 多，但是咱可能不太看。
0: 我是一点不看，
1: 那
0: 个题我是找不了一点。
1: 你不太爱看《天龙八部》，你看不看？就包括以前金庸的这些剧，是不是也不太看？
0: 我可能金庸这些剧我看，但是没有从头看到尾。我从头看到尾
1: 的，你看的最多的是什么？就你刷了好几遍那种。
0: 是《神雕侠侣》，是刘亦菲和黄晓明那个版本的《神雕侠侣》零五版《神雕侠侣》。
1: 除了这些武侠之外，就是《甄嬛》，是不是看的最多的？所有电视剧里面。
0: 电视剧里对《甄嬛》是看的最多的。
1: 哦，真的是大家把《甄嬛》
0: 还有《家有儿女》
1: 啊，
0: 小时候啊，《家有儿女》，然后像什么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
1: 个
0: 剧也是
1: 看
0: 了比较多，
1: 这个也看得多，这个我妈看的也多啊，天天都在家就看这个剧啊，也真特爱看。
0: 确实，还有什么剧就想不起来了。
1: 没事，以后再给大家准备，你放心啊。你喜欢猜这个剧，那太多了，朋友们。
0: 那真的太多了，能找了很多。
1: 来，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0: 你好，刘先生。
2: 早上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1: 来，准备好了吗，刘先生？
2: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挺好。Lady
0: Go。白眉先生给出的小贝离家出走的方位是 A。正北 B 正北偏西 C 正北偏南，
2: 正北偏南，
0: 对，正北偏南。
1: 第二题 Lady Go， 挺好啊。
3: 不过跟小罗比起来，还要相差一点。
4: 哪个小罗？
5: 哪个小罗？
3: 小罗都不知道啊，罗贯中啊。
4: 哦，写上我呢。
3: 哟，知道，你不要紧张，你写你的，你不管写成什么样子，我都能把它当镜子卖出去。
4: 我必须。
0: 好，下一句，我就能把它当镜子卖出去。下一句是什么？
2: 我没太听清。
1: 哦，那可能你没太看过这个片段。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上面有人。
0: 哦，上面有人。
1: 哎，对。
0: 嗯，好吧。
1: 好，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这个就非常经典片段，就是那个帮他出书那个嘛。
0: 哎，对，出书，对对对。
1: 这个南景蛙呀，说的就是蛮地道。
0: 对。
1: 正好我给这个公众号朋友来，你们猜一个哈，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就是这个台词，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各位也可以来试试看啊，看你能不能猜得出来啊，来，准备好啊。就猜一个台词就行了，你也不用猜选择，你也不用猜任何其他的，就这一句台词，猜对，我们看第一个是谁啊？
6: 一次成功把小贝吓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7: 不成功怎么办？
6: 那就成人。
7: 可我不会使剑。
6: 不会使剑会不会犯贱？
7: 他会的。什么意思啊？
6: 把脸皮扔了，使出浑身的劲儿，大喊四个大字：
7: 帮着我来！
6: 胡说。
0: 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对，他呢，就是属于让他那个什么，就是
1: 莫小贝不让他走，
0: 不让他走。
1: 哎，对，这个四个大字，
0: 四个大字是属于呢，他要这个什么，就是假扮郭芙蓉。
1: 你看，有人知道哈，
0: 就知道。哎，
1: 你看，我们已经有人有朋友答对了啊，对，就是
0: 排山倒海，
1: 就是这个字，
0: 对。
1: 排山倒海，
0: 就是那个朱无双最开始的时候说排山倒海。
1: 好嘞，可以啊，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LK， 你头像是一个小猫的一个头像啊，
0: 就是排山倒海这个
1: 排山倒海啊，恭喜！哎呀，这你一看，你这个辅助的成分也很高，
0: 很厉害。看来这个片段，哎，看这个剧都没少看，没少刷，
1: 看的不少啊，
0: 真是。
1: 好嘞，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啊，稍后见。
8: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9: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8: ，Free Music，
9: 自在生活
8: ，Free Life。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拨打今天的电话参与到今天游戏当中来。今天游戏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谁是武林外传十级腐竹。
2: 没错，
3: 规则就是我们进行电视剧武林外传的内容互动，答对一道选择题和一道台词接龙题即可获得6块6毛6。
2: 对，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啊。当然如果说没这个确实不看武林外传，或者对于影视类的确实没兴趣，那无所谓啊，你可以听一听也没关系。但是还是跟各位说一下，现在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多的不要打，好不好？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电话会相对以前好打很多。那各位新人朋友们，如果你想打电话参与，在这个时间段其实也可以打电话参与一下啊。当然说，如果说确实这个《武林外传》我没看过，
3: 哎，一点不了解，也不敢尝试，也不敢蒙，
2: 我说实话，真的，这个《武林外传》在我们的听众当中，虽然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特别爱看《武林外传》，但我一直觉得《武林外传》在我们所有的听众当中，其实它的普及率不高。
3: 我一直觉得这个剧真的是，
2: 对，
3: 感觉非常非常经典。
2: 我跟小爱，就是我们俩的这零零年左右的这个年龄段呢，真的就觉得这个剧真的是属于我们以前的童年回忆，
3: 真的是童年回忆，
2: 小时候的下饭神剧，
3: 现在也是下饭神剧。
2: 你现在看他下饭，
3: 是这样。如果说现在就是没有，不是说此时此刻
2: 没有新剧，
3: 现在
2: 是不是
3: 对、
2: 啊、
3: 没有新剧，或者说没有特别感兴趣内容的话，我还是依旧会看他来下饭，
2: 是不是？
3: 嗯，
2: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总会想找个东西看嘛，对不对？
3: 那肯定的。
2: 你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
3: 我就看他，
2: 或者看以前的那种综艺等等之类的也会看，基本上就这几个，然后就轮回的播放。这真是我以前小时候的这个剧，我家有儿女看的都没有《武林外传》多。我说实话
3: 啊，家有儿女是我小时候看，《武林外传》是长大之后还会看的。
2: 啊、对，然后家有儿女，反正我现在我是不太看这个了。我说实话，
3: 我那个是小时候看的，
2: 小时候看多是吧？
3: 对，小时候看多，现在看有点幼稚。
2: 你小时候看那个什么看的多吗？看那个叫什么？
3: 叫啥？
2: 再见，那
3: 快乐星球看的多，小时候快乐星球看的也多，
2: 那个看的也多，
3: 那个看也多，对，
2: 那个我没看过
3: 啊，那个没看过，
2: 对，所以你看人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一直觉得《武林外传》应该大家看的多吧？但其实我说实话，这么几轮下来，包括今天，我觉得大家看的一般般。
3: 我还有一个《爱情公寓》，我看的也多。
2: 哦，《爱情公寓》
3: 啊，
2: 《爱情公寓》后面我就看的很少了。
3: 我《爱情公寓》是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我是反复的看的。
2: 哦，对，我是从一二三吧，差不多看的多一点，四五我就稍微。会少一点点了，都是下饭剧嘛，
3: 就是很下饭
2: 啊、哦！真的，说到下饭，
3: 说下饭就不得不推荐大家一个这个淘气气的韩式炸鸡，还有双翅饱和，还有霸气手枪腿。
2: 对，这个就得给大家推荐一下了，因为淘气气这个品牌呢，本身是青岛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型品牌，
3: 对，山东知名品牌。
2: 对，而且呢是进入到盒马的供应链当中去，多年给盒马供货的，所以品质各位是放心。大超市的这种供应链的审查体系，比我们要严格的多得多，所以各位放心。而且里面呢这种成分呢都是无抗的，朋友们，你知道带无抗这两个字，只要你在超市里面看到任何肉类带这两个字，你就会明白它的价格比普通的就要翻好几番，
3: 是的，
2: 就是贵。所以在这个价位，如果今天能买到的话，我觉得真的很便宜。韩式炸鸡69.9元，900克一袋，到手两袋。双翅饱和79.9元，到手两盒，每盒是400克。那大鸡腿呢是到手8袋，每一袋是220克，就每一个是220克，将近小半斤的一个分量了，所以整个分量是非常足的。而且你收到手之后呢，不用去把它就是怎么讲，也不用解冻，也不用额外放油，直接就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或者烤箱里面直接加热15到16分钟，哎，烤一下或者蒸一下就可以来进行出锅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非常简单，直接吃就行了。而且能实现炸鸡自由，包括你小时候你确实不太敢给孩子吃外面的一些炸鸡，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
3: 对，这款非常健康。
2: 对，非常健康。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两个字炸鸡，
3: 炸鸡
2: 就可以了。
3: 想实现炸鸡自由的小伙伴现在可以来这个买一下、
2: 哎、包括也不光有炸鸡，还有鸡翅嘛，对不对？小孩最爱吃的鸡翅也有，而且、这个、
3: 它是双翅饱和。
2: 对，这个鸡翅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就行，味儿也给大家腌好了，你也不用自己去做，也都不用，都是不用的。
3: 对，直接买，直接冲就行。
2: 对，而且每一个都是那种方便食品嘛，对不对？大家就快手菜，在家里面偶尔改善一下伙食，对不对？你也不用自己腌。其实我觉得鸡肉类的腌制是一个特别费劲的一个场面。
3: 对，这个确实很麻烦，这个就是非常省事了、
2: 对，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
3: “炸鸡”
2: 就行了。回复“炸鸡”啊，不要回复别的，回复“炸鸡”。
3: 炸鸡、
2: 来吧，我们公众号的腐竹们。还有一道这个我觉得还有挺有意思的一个台词吧，我们还是给台词接龙，各位可以来接接看。 因为这个台词本身也不多
3: 啊，这很简单，
2: 哎，就三个字，
3: 三个字，
2: 就三个字，朋友们来试一下啊，比炸鸡多一个字，你们可以，
3: 这
2: 可以试试看啊。
4: 你们是
5: 陈山后学祝小云有理，
6: 叫您有理啊，我们都没理啊。
7: 哦，你们是衡山派的呀？
8: 在下陆一鸣，这位周敦儒，周师弟，这位朱小云，朱师弟，
7: 这位是师弟呀、啊。
9: 你们找小北干啥？
2: 好，你们找小北干啥？
3: 对对，下一句，对，你们找小北干嘛？
2: 哎，
3: 然后那边那个
2: 师
3: 兄弟
2: 说了三个字，
3: 说了三个字，哎，
2: 干嘛呢？
3: 大家可以知道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可以留言了。
2: 哎、我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知道的朋友啊？知道的话就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就行了。就是三个字，
3: 对，就三个字，
2: 就三个字，
3: 哎，
2: 三个字是什么呢？可以来试试看啊。来，我已经看到有人答对了、
3: 哎、答对了，
2: 确实是
3: 他是真的知道，
2: 对，确实是有朋友能知道的啊，这三个字确实是回衡山买炸鸡，不对，你看买炸鸡给你弹了个炸鸡链接吧，对不对，
3: 你看看对不对，去买吧，去买吧，想吃炸鸡的小伙伴们，
2: 是不是你想买，
3: 真是
2: 打架他，你看还是有人确实没看过，真的实话实说，
3: 那肯定
2: 有
3: 人没
2: 看
3: 过，
2: 对，跟大家说最开始答对的这位朋友叫做平宁，
3: 底平宁，
2: 然后你的这个头像啊，对，就是反正幸福一家人那种感觉的头像啊，恭喜你答对了，就是三个字，党章们，
3: 对，党章们，然后
2: 党章们
3: 说了个啥、
2: 哎？他是这是哪的方言？党章们，
3: 党章们，他是这个河南衡山派嘛？是不是属于河南？
2: 哎，好像是
3: 在剧里的那个设定，
2: 对，好像是有点那个河南话那感觉，
3: 对，有点，
2: 好像是，没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我们稍后继续啊。

0: 来吧，头号玩家，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了，我们不接电话了啊，正好我们就全部关掉了。最后呢，我们会这样的，我们会在我们的公众号吧，对不对？之前都是给群的，这次我们给公众号。我们公众号当中留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的选择题，一个是我们的台词题，就这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三选一，一个呢是你要真正的把这个台词打出
1: 打
0: 来。
1: 出来，是的。
0: 对，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一下。我们先来第一个，先让小姚给大家出一个选择题，
1: 对，出一个选择题。
0: 然后你不要回答里面的内容，你就回答 A 还是 B。还是 C 就行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对对对，只回答 A、B、C 即
0: 可。对，就在后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 A 还是 B 还是 C 啊，来加油 ！Lady
1: Go。佟湘玉的发小叫什么？哦 ，A 韩娟 ，B 南宫残花 ，C 祝小云。
0: 我已经想要答，哎、想要答出来了，
1: 这很简单，
0: 差点、
1: 这个，
0: 差点我就呼之欲出了，
1: 呼之欲出了。
0: 来，是哪一个呢？
1: 你直接打 A、B、C， 你选一个选项就可以了，发到公众号后台就行。
0: 对，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啊？你来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哎呀，
0: 啊、你看看这不就是、
1: 后面的？
0: 你看、
1: 嗯，你看看，
0: 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看看，我们军医云起的，你看看你这，你这个点怎么没去上班呢？咋回事？
1: 我应该是在上班的路上或带客户看房吧？
0: 啊，这个点应该确实应该确实没上班，要是上不了这么早，
1: 啊、也没必要这么早。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好嘞。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爱小新啊，答的比较早一点啊，你这一个是摩托车的一个造型啊，
1: 对，就是 A，
0: 对 A，
1: 韩娟，
0: 韩娟，
1: 他的发小，
0: 没错，韩娟，嗯，这很厉害哈，这、啊、为什么没答南宫残花呢？南宫残花好像是，
1: 是他的这个师兄妹，
0: 师兄妹，
1: 小师妹，小师妹叫，对，小师妹，
0: 哎呀，嗯、来吧，
1: 哎呀，
0: 恭喜啊。好，我们下面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题环节，第二题呢就是一个台词了，
1: 嗯，
0: 这个台词呢也不长。就四个字，所以各位可以来试试看。
1: 就四个字，你们可以把它打出来。
0: 哎，打出来就行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啊！
2: 这口井直通地下水，地下水又直通西凉河。他把小红扔到井里，就是为了让它腐烂，产生积瘟，使咱们全镇老百姓都要遭殃。他的这个丑恶行为，只能用四个字表示：令人发指。再来四个，
1: 对，
0: 好，
1: 再来四个。
0: 令人发指，再来四个。
1: 对，再来四个，你们把这四个字打出来。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然后这下面就是很好，终于糊弄过去了。
0: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鸡斗鸡那个环节。
1: 对，那个对那个鸡，
0: 哇，那个斗鸡，我跟你讲，真的是武林外传还是太超前了，我跟你讲。
1: 太超前了，真的。
0: 他对规则的解释，哇，真的太超前了，我跟你讲，真的太厉害了。
1: 大家回去看吧，如果没有看过的时候，
0: 没看过，你们真的去看，
1: 回去看吧。
0: 我跟你说，所有没看武林外传的朋友，我真的是非常羡慕你。你们有一双没有看过的眼睛，那些没有看过灵魂摆渡的，没有看过唐鬼的，没有看过武林外传的啊，没有看过这种所有那些没有看过灵魂摆渡的，没有看过唐鬼的，没有看过武林外传的啊，没有看过这种所有比较好的一些片子的，我真的太羡慕你们了。你们有一双没有看过的眼睛，
1: 真的，
0: 你们就可以慢慢看，
1: 慢慢享受
0: 哦，慢慢享受。
1: 真的，
0: 来，
1: 如果是你们有什么五天的这种假期或者五一十一不出去的，
0: 哎、
1: 你们就。

0: 那么有事可干了，
1: 好家伙，你就看啊，来，这位朋友啊，三岁就爱笑，恭喜你啊，你答对了，就是丧心病狂，你也是第一个答对的，
0: 丧心病狂，是的，是的，
1: 很厉害，好嘞，恭喜，好吧，我们这次就这样了，没看过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去看，
0: 一定要去看，
1: 别的我真是无所谓了，你这个你一定要看，好不好？这个一定要看，
0: 相信我们，真的去看吧，
1: 周末去看啊，没看过的朋友看看完之后，周一给我写个观后感啊。好嘞，就这样了啊，我们周一见，
0: 拜拜。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我们星期五，我们的新房板块，同时呢，大家如果在 CBD 跟新都心有二手房买卖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如果最近在购房置业的这个道路当中正在考察，有任何的纠结、选择困难，有任何的疑惑，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么今天还是请到的是二十一世纪新房板块的小武老师。小武早上好。
2: 早上好老师。
1: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把您的问题尽可能的描述详细发过来，不要着急啊。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九二幺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我们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新房还有二手房的板块，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当然二手房呢，我们的区域呢是锁定在 CBD 跟这个新都心，市北的 CBD 跟新都心这两个区域，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那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是在张村河这边上班，总预算呢150万，李沧城投的青云嘉境小户型对比城阳白云山刚需盘，那么哪一个更合适？哎呦，那城阳有点远了，对吧？
2: 对。
1: 来，小五，150万的预算的话，李沧的城投青云嘉境和城阳白云山可能能买的更大一点。那么你觉得呢？你给推荐一下，在张村和产业园上班的话啊，
2: 我觉得这个家人可能更多的他是开车出行吧，
1: 嗯，
2: 因为你考虑青云嘉境和白云山，首先白云山那边是没有地铁的，
1: 对
2: 啊，所以说那你考虑那个位置，肯定是想着我去那边能买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房子，
1: 是
2: 更好的一个房子，然后住着能更舒服一点。但是青云嘉境那边可能离着会更近一点啊，所以说这个一点呢，其实就看您的一个。对于房子的一个选择，你是不是就是想让自己住着更舒服一点？如果你能接受长时间的开车通勤的话，那我认为你是可以买白云山的，可以买白云山的。毕竟走白云山过来的话，开车走青云高速，走城阳北立交上青云高速的话，到崂山张村河出来，应该也就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吧。因为我朋友就住在那个下庄。他每天从下庄开车到崂山过来，
1: 其实我们想象中的可能距离上感觉远，其实现在走高速其实也还挺快的啊。
2: 青岛市区的立体交通。

0: 通发展的还是很快的，
1: 嗯。
0: 三个快速路，青银高速、黑龙江路，还有重庆中路，还有一个环湾路，其实四条南北的主干道，再加上马上要建一些立交桥啊，立体交通网比较通勤比较多，所以说很多客群现在都愿意喜欢往城阳去，因为去城阳能买到很好的房子。
1: 对，
0: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居住品质了，就想让自己住着舒服一点。
1: 哎，青云嘉境是在哪一块来着？具体位置？青云嘉境
0: 就是在那个李沧北，就是
1: 嗯
0: 青冈遗址那个地方，就是它靠着那个、靠着城阳了。它其实它往北再开十分钟车就到城阳了。
1: 那这两个区域还真不如选白云山。
0: 对，真不如选白云山，因为你从青冈那边青云嘉境开车到
1: 去的话
0: 也差不多二十分钟，因为你要走重庆中路，
1: 对，
0: 也重庆中路立交桥，然后加上海尔路下桥口那个地方可能还堵车，
1: 对，
0: 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点。今天早上小五从海尔路过来，真的就是给我堵麻了，所以我是不喜欢非常堵车的时候。不过青云高速偶尔也会堵个车吧，偶尔也会堵个车，但我觉得会比重庆路要稍微好一点
1: 啊。你看，这是崂山的发展变化啊，崂山的发展变化。来，好嘞啊，那我们建议您去白云山。那白云山有没有具体的项目给推荐一下呢？
0: 如果说你考虑白云山，我不知道你是现在在看哪个楼盘啊，但我觉得像青特锦云。和青特锦云这个项目就非常不错，买一个120平的房子，总价可能就在135万左右，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是宽厅一梯一户的小高层，小区楼下呢就是咱们城阳的有轨电车，所以说其实它通勤城阳市中心比较多，而且如果个人，我为什么会个人更推荐城阳啊？我觉得城阳好吃的太多了。
1: 韩国的东西都，
0: 对，我觉得城阳好吃的太多了，吕家庄夜市还有各个的一些小的美食街，城阳的美食确实比市区的多，所以我如果是我选择的话，我更喜欢往城阳跑，我是个吃货。
1: 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名字叫什么小区的名字？
0: 青特锦云。
1: 青特锦云，
0: 对，青特锦云，而且是最近非常热门的青特开发的小区，房子做得很好很好，靠着镇阳路上。
1: 好嘞，你看刚才说海尔路你堵车堵得很厉害是吧？
0: 嗯，
1: 我经常回想起来我们当年来崂山上班的时候海尔路就没有车。
0: 对，
1: 我们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当年在20年前，然后我们单位那时候还是发班车，然后来单位的时候我们就从里村走海尔路过来，我当时一来了就住里村，然后过来的时候我们经常还感慨说，干嘛把这个路修得这么宽啊，这都没有车。
0: 之前最早我18年之前我都是在市北 CBD 的，所以我没太到崂山这边过
1: 来。
0: 然后后来我有一次17年的时候还是18年的时候，我来到崂山，我说崂山怎么没有人啊，崂山这边怎么都在修路啊。我当时走的是辽阳东路，辽阳东路一直在修路，一直没修好。我一想崂山这边好偏啊，万象汇那边周边全也没有，崂山全是孙子。
1: 对，那原来对啊，那个海尔路还有这个银川路就几乎没有车，我们当年下班打车你要走到麒麟皇冠大酒店。
0: 对，
1: 那时候好嘞啊，来，我们扯远了，来继续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啊，购房置业的任何的困惑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对，
1: 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在市北 CBD 写字楼上班，也是150万的预算，李沧的中铁诺德清月湾套二和城阳的刚需小三居，单程的通勤时间能够差多少？自助的话老师建议选哪一个？
0: 他应该是可能打错了吧，那个清月湾是市北的哈，在市北水星沟
1: 啊。
0: 不过你是，如果说你是在市北 CBD 上班的，你考虑清月湾和
1: 城阳
0: 是吧，考虑清月湾和城阳，其实吧，这两个选择我可能会偏向清月湾一点
1: 啊。对，
0: 因为你不是在崂山，不是像刚才那个用户他是在崂山上班。
1: 对，
0: 崂山离清月湾我觉得有点远的，
1: 嗯，
0: 但是你市北 CBD 离清月湾开车最多也就15分钟的时间，不过是堵车的时候。
1: 不过你而且 CBD 到城阳确实是有点远了吧，我感觉是吧，
0: 得走重庆路一路往北跑了，重庆路比黑龙重庆路堵车。
1: 对， 对，因为你从城阳到崂山的话，直接高速下来就到了，
0: 对，直接高速下来就到了。我觉得重庆路还挺堵的，车还挺
1: 很堵，
0: 多的，车还挺多的。你如果在重庆路那边上班的，在那个 CBD 上班看城阳，你如果看重庆路附近的，你可能是看流亭板块的新房，流亭板块的二手，如果新房二手的话，流亭板块基本上在总价100万左右就能买。

0: 一个三居室了，
1: 嗯，
0: 你150万的话，可能买到140平的三居室，
1: 嗯，
0: 可能就会住着非常舒服。但是这种情况，我还是推荐你买清月湾，
1: 嗯，
0: 因为你不像刚才那个用户，他在崂山上班买白云山，他可以高速通勤，但是你只能重庆中路通勤，车速提不起来，
1: 对，
0: 左后方车太多了，车速提不起来，
1: 上下班会很闹心，
0: 上下班很闹心的，你很烦的。如果重庆路一下出个车祸，你就不行了。所以，而且青岛本身就是个非常小的城市，
1: 嗯，
0: 我觉得青岛开车20分钟。
1: 嗯，
0: 基本上哪些地方都能去了，所以我不喜欢在青岛的用户买房，你把家安在比较远的地方，把你的过多的时间浪费在通勤上，这一点是我非常不认可的。
1: 嗯，
0: 这一点是我非常不认可的，因为你花了一个小时，如果说你来回路程都花了接近一个半小时了，
1: 嗯，
0: 那这不是青岛，我觉得这不是青岛，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1: 北
0: 上
1: 广深，
0: 我觉得可能北上广深了，你把你的通勤时间浪费在，不是把你的正常的时间浪费在通勤上了。我理想的通勤状态就是来回路程40分钟以内，
1: 嗯，
0: 来回40分钟以内，就是单趟20分钟左右的一个路程。我觉得这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可以把你的过多时间花费在你买菜、回家做饭、
1: 生活、
0: 生活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早点回家休息，遛遛狗是吧？喂喂猫，然后在家里看看风景。我觉得这是在青岛生活的一个理想状态，因为本身青岛就不大嘛，青岛很小。青岛是个纵向发展的一个城市，本身从东往西可能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从青岛的最西头团岛开车半个小时可能就能到沙子口了，从青岛最南头的五四广场开车半个小时往北走，半个小时你都能到即墨了。所以我觉得青岛本身就是很小的城市，不要把你的过多时间浪费在通勤上啊、一定要注重你的生活品质、
1: 是，就是如果你自己开车的话，我感觉在青岛，反正你上下班，你小午的时间是20分钟是吧？我觉得半个小时之内也都还都能接受，
0: 也都还行。
1: 如果说你要是再住的比较拥堵的话，我就建议你就地铁了，你就依赖地铁行了。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家里有孩子要读9年制的学校，预算呢是270万左右。崂山上境和市北的青皮金烂山、李沧的李村商圈的楼盘，三个区域主要考虑学校的话，老师推荐哪一个？
0: 哦，你要考虑他想上9年一贯制的一个学校，
1: 对，上9年一贯制的省心嘛？
0: 是，首先9年一贯制的学校确实省心啊，然后这一点就是稳定，
1: 嗯，
0: 因为9年一贯制的学校它毕竟是直升，它初中没有
1: 麻烦，
0: 对，初中没有那么多随机性，
1: 对，
0: 他如果考虑金兰山的话，金兰山是一个电脑派位的，
1: 嗯，
0: 而且他现在是五所初中电脑派位，
1: 哦，对，市北这个金兰山这边是。达不到这个，李沧有吗？
0: 李沧的话，他选择的话是可以的。
1: 嗯、
0: 李沧商圈其实现李沧商圈现在主要就是看那个58中附中
1: 啊，
0: 58中附中也就是以前的早山路中学，基本上你选择买早山路小学的，或者说文正小学的、
1: 嗯，
0: 都是升这个初中的。
1: 嗯，
0: 58中附中，我这只能说质量还挺好。
1: 嗯，
0: 也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学校。最近很多买青山湖岸的，就是买李沧区。
1: 嗯，
0: 东里板块青山湖岸的小区、
1: 嗯、
0: 很多都是为了去上那个学
1: 校，
0: 他的小学早山路小学已经提前2年预定了，
1: 嗯，
0: 哦，所以说很多是为了这个小学去的。我觉得、
1: 啊、
0: 李沧商圈如果你买这个可以去做更多过多关注一下青山湖岸这个小区，
1: 嗯，
0: 他是小学是早山路小学，初中是58中附中、
1: 嗯、
0: 对口直升，相当于是个9年一贯制吧，他、
1: 啊、
0: 不是
1: 彻底在一个学校，
0: 对，它不是彻底在一个学校的，但是它是对口直升的，两个小学，两个学校离着还挺近，早山路小学走路到早山路中学，就走路到58中附中，可能也就5分钟的时间，
1: 哦，
0: 就是走路过去比较近。
1: 崂山上境是满足他的需求是吗？
0: 对，崂山上境满足的需求的，崂山上境是深圳路小学，也是育才分校9年一贯制的一个学校，但是它毕竟是个新学校啊，我觉得它的水平可能相较于李沧商圈这个58中附中，可能会稍微弱一点点。但是两个是差不多的，不过一个是崂山区，一个是李沧区，一个是小高层一梯一户95%得房率的一个住宅、
1: 嗯、
0: 一个是高层一梯两户的一个住宅，所以这个就看您对于房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嗯、
0: 因为你270万在崂山上境可以买到139平套三双卫的，你在青山湖岸可以买到128平套三双卫的，但是产品差了很多呀，一个是大高层，一个是小高层，产品差了很多。
1: 哎，如果说我替这位朋友问一下，就如果说我就抛弃了说不是非得9年制的话，就学校好一点，
0: 嗯，
1: 那纯粹从其他维度来说，品质啊各方面来 考虑的话，比如说崂山上镜、青皮径、蓝山跟青山湖岸，你会更推荐哪一个？
0: 那你单纯想考虑一个好一点的学校，这就是我跟很多家长说过的。
1: 嗯，
0: 你如果你的买房的第一需求是学校，
1: 嗯，
0: 那我还是推荐你去阜然后。
1: 去青皮径、蓝山。
0: 对，我还是推荐你去阜然后，因为它相对的一个教育质量肯定是要比那两个新学校是要好的呀，因为深圳路小学是个新学校，五十八中附中也是去年才投入使用的一个学初中，所以说相对可能没有那么的稳定吧，成绩没有那么的稳定，所以我还是推荐你可能选择更稳定点的地区。
1: 青皮径、蓝山。如果说哎，这位家长可能有些别的家长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有些家长说哎，我不太在意那么学校，就学校差不多就行的话，这三个你会更推荐哪一个？
0: 你若选择学校差不多一点的，
1: 就是我学校没那么在意，就是说不是非得顶尖的，就只要别是太差的就行。
0: 那我就推荐你为了房子去买
1: 啊，对啊，
0: 为了居住去买，那就去看青山湖岸
1: 啊。
0: 青山湖岸是一个一梯一户的小高层，元宝户型大宽厅，六米六的客厅开间，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它得房率，它得房率95%。公摊非常的低，住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它楼下有一个湖，有一个绿鹿湖，我经常去那儿钓鱼，我觉得环境很 好，我觉得居住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就是因为现在你比如如果让我的亲戚朋友，我就说他你不要太在意那么学校的话，其实这三个我也更推荐青山湖岸了。
0: 对，
1: 好吧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具体的问题想随时联系小五，小五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微信号，我的微信号是153-45-42-68-70。
1: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到了崂山上镜，他说长期呢我是在釜山后的工作，300万的预算，釜山后的二手套三对比崂山上镜139平的新房的话，老师更推荐哪一个？
0: 你更多是在崂山上班，
1: 他在釜山后上班，
0: 釜山后上班。其实这两个离着都挺近的呀。你300万预算，其实我觉得你纠结点是在哪儿啊？300万你在崂山，在釜山后买次新二手房，其实还不好选。因为你可能最多能买的也就是保利大观景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需求完全可以改成另外一个，就是青皮径、蓝山和崂山上镜怎么选
1: 啊？
0: 因为你300万可以完全可以去买青皮径、蓝山的120平人才住房改的，但是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它总价的话，基本上在270万、280万就能选。这个小区很热门，很热门。一年后回来之后，小区卖了很多很多，就是因为给了很多在釜山后这边买房预算不充足的客群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体验。因为总价250万就可以上车了，因为最便宜的可能就260-270万，250万预算的人稍微垫一垫脚就能给孩子在釜山后买到一个学区房，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家长很多选择愿意去选择的。我不知道您现在买房的一个点是在哪儿啊？就是有没有考虑学区，有没有考虑生活啊？如果说你考虑孩子可能马上要结婚了，想要一个学区房为了以后做准备，那我推荐你买金兰山。如果说你没有各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话，看您这两个房子更喜欢哪一个，更喜欢哪一个，因为这两个位置我只能说差不多，位置确实是差不多，不过一个是市北，一个是崂山，看你更喜欢哪个房子吧。因为这个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两个房子的类型是差不多的，就看你为自己的喜欢买单。为自己的喜欢买单，你更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房子？
1: 而且他考虑这个釜山后的二手跟崂山上进，可能还是要考虑孩子上学，对吧？
0: 对，我可能如果说你考虑孩子上学的话，那我还是更推荐你看金兰山一点。
1: 是，如果说纯粹你要不考虑孩子上学的话，其实你还可以看看别的，是吧？
0: 对，看别的，你可以看看东里板块的一些改善住宅。
1: 是，
0: 你去东里买一个小高层，其实通勤釜山后也没有多远。
1: 是，就是这位朋友，其实就是我老是从这个听众的角度来考虑啊。你比如说，因为这位朋友，你看他问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可能长期在釜山后生活，他可能在那儿住习惯。
0: 对，
1: 但是现在300万的预算，釜山后的二手套餐你还真不好选。但是崂山上镜呢，可能呢，就我个人感觉呢，如果你要纯改善，又差点意思，是吧？如果你已经完全没有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其实可以完全跳出来。所以说有时候还得具体看情况，你可以线下联系一下小五，好吧？啊，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吧。
0: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我的微信是同号，然后微信号是153-45-42-68-70。 6870啊，这是我的手机号。
1: 好的啊，大家有随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困惑了，赶紧联系小五都可以的。

0: 好嘞，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是我是在崂山区金融区上班，450万的预算，崂山越秀青铁和悦府158平的洋房，对标市北 CBD 中海青云万里，这两个怎么选呢？首付的差额能差多少？居住环境怎么选？如果要我推荐，我肯定选崂山的青铁和悦府
1: 如果
0: 了，
1: 是我，我肯定也是买崂山
0: 是吧？
1: 啊，肯定是买崂山的，因为
0: 对。
1: 你提到了居住品质和居住环境，
0: 而且你又在崂山上班，
1: 你又在崂山上班，
0: 对吧？
1: 那我肯定更倾向于你去张村河买房啊，张村河买房。当然，越秀青铁和悦府的158的价格可能会稍微会比较贵，你的情况我比较推荐你去看海信景悦。
0: 海信景悦
1: 海信景悦和海信正悦，海信景悦128平的套餐总价是在450到500之间，然后海信正悦129的价格也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你的预算可以去垫一点脚，去购一购海信景悦和海信正悦143平的小高层，
0: 那个要多少
1: 那
0: 钱？
1: 个总价在500万上下。
0: 那你看看，其实价格差的还不少嘞。你看，青铁越秀和悦府158平能买到吗？450万，
1: 买不到
0: 哦，也买不
1: 一百
0: 到
1: 五十八平的总价下来得580左右了，得
0: 啊。
1: 550左右了，可能他打错了个数字，我感觉。
0: 对，我就说嘛，如果说能买到青铁越秀和悦府158平的话，那肯定就还是买青铁越
1: 对，
0: 秀，
1: 我估计他
0: 买
1: 可
0: 不
1: 能
0: 了啊。
1: 这个用户可能打错了一个数字吧，四百五跟550吧，可能是。
0: 那如果550的预算的话，就是你觉得青铁越秀和悦府还可以再对比一下海信的
1: 对你，如果是550万的预算，那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和悦府158平的，然后对比一下海信景悦那边143平的，我觉得两个房子都有一定的一个特点吧，都有
0: 好
1: 一定的
0: 嘞，
1: 一个特点，我觉得
0: 都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选择
1: 都
0: 一
1: 可以
0: 下。
1: 考虑，因为三个小区在一块儿，
0: 好的，行，那我们节目继续，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
1: 好。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如果大家有这个购房置业的需求，或者说正在这个考察的路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跟纠结啊，选择困难，因为买房是我们的人生大事，我们经常说，大家真的是马虎不得啊，一定要谨慎再谨慎。总之，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最适合的那套房产，好吧？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两种互动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小五，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的小五老师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来，这位朋友说。同样总价呢是200万，城阳白云山的新房，李沧东里的次新，或者是崂山刚需的现房，三个区域保值情况，从保值这方面来说的话，小武老师更推荐哪里？
2: 从保值角度来看，那我就力推一个楼盘。
1: 嗯，
2: 我觉得保值，
1: 嗯，
2: 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房子需要有一个好地段。
1: 嗯，
2: 首先它得满足两点，好地段。
1: 嗯，
2: 而且是好房子。
1: 嗯，
2: 你买在东里或者说买在白云山，首先它能满足一点，它就是好房子。
1: 嗯，
2: 但是它不能一定能满足，它是好地点。
1: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板块以后的土地出让和房产太多了。
1: 嗯，
2: 你买的这个房子不一定能存在，你这个房子会比较新，你以后能一直有出手的一个机会。你的房子一直是领先于其他房产。

0: 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你无论是买白云山还是买东丽的次新，东丽现在的新房都已经很好了，你这个钱去买次新，
1: 对，
0: 那肯定是更比较弱的呀。所以说，你这个首先第一点排除就是东丽，你200万肯定去东丽那边，不能去买一些次新房。你去，
1: 要买就买新房，
0: 对，你去东丽，你哪怕你去买轻铁芳华地高层的110平的户型，我觉得都是还可以的，就是还不错的，有一定流通性的。当然，其次你说咱们说到一点，这三个里面咱们取一个最好值，咱们取一个最优选，那你就去看看崂山上镜。
1: 崂山上镜，
0: 崂山上镜，对，
1: 你认为还是它更
0: 还
1: 好一
0: 是
1: 点？
0: 它更性价比更高一点，因为我跟大家分析一点。首先，崂山咱们看几个重点学区房啊，崂山实验二小。崂山实验二小在国信里面，它的旁边的房子都比相对比较老了。周边有个小区叫海尔东城国际，海尔东城国际，如果说你买一个后排靠路110平的大套二，现在的成交价是在190-200左右，就是最近的成交价基本都可能在189-200万左右。但是呢，崂山上镜119平的房子，总价也就210万。就是你这个预算210万，你能在崂山上镜买到正儿八经的套餐双卫，但是你在其他区域，崂山其他区域你买不到，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210万买119平套餐双卫正儿八经的户型120平，你在崂山区你去哪儿买？反正东城国际你是就是东城国际是一个09年的小区啊，09年的小区，10年的小区你都买不到了，你指望去其他的新小区你还能买得到吗？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你考虑保值200万左右的预算，以后好流通，那我首先给您推荐就是崂山上镜。
1: 崂山上镜，
0: 对，
1: 好嘞，行，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合肥路上的青岛印象品小区怎么样？看中了那边套四的房子了，目前可以入手吗？老师可以给点评一下这个小区吗？另外就是买房子是不是以后不用考虑保值的问题了？按照目前的行情来，
0: 咱们刚聊完
1: 行情来看，对，好吧，那你给说一下印象品这个小区怎么样？看中了套四的，
0: 看中了印象品的套四，
1: 能
0: 接受，能喜欢上印象品那个小区吗？我觉得在崂山这个改善里面，印象品的小区的户型倒是真还可以啊，它的户型和装修确实做的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印象品这个小区的公摊稍微大一点，它稍微印象品的公摊稍微大一点，而且这个小区品质确实稍微很弱啊，品质确实弱一点啊。
1: 那这样吧，你就是它这边套四的价格是多少大概？
0: 你如果考虑个100。大户型160那个套四的话，总价差不多得上到450到500了。
1: 你的意思说，同样的价格，其实完全可以看别的，是吗？
0: 对，同样的价格，你如果再看印象品，你完全可以看别的小区啊。
1: 啊，
0: 我觉得你是完全可以看别的小区的，类似于你甚至都能看看张村河的新房，但是呢，张村河的新房可能你能买到的是套三，你可能买不到套四，然后这个就是您可能考虑纠结的一个点，然后。其次的话，他觉得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小高层，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小高层的一个房源，因为你如果去买华润城的话，华润城是高层，你如果去印象品的话，是买到一个小高层，可能南北更通透一些，住着会更舒服一些，现在基本上印象品的套四147平的，可能总价450到500之间，必须要套四吗？
1: 就是如果不是非要套四的话，其实选择很多。
0: 你如果不是要套四的话，我是比较推荐你去看海信景悦和真悦143平的套三。
1: 套三，
0: 143平套三啊，是143平套三，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小区品质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两个时代的产品。我只能说两个时代的产品了，一个小区完全就是没有品质可言。印象品的小区。游乐区也很少，园林绿化也一般，物业维护也比较一般，它完全就不是现在新小区可以比的。
1: 因为这位朋友还是目前要考虑套四的，因为家里有老人跟孩子，必须要套四。就是小五觉得可惜在哪儿了？可能从小五老师的角度来考虑啊，就是说如果这么多钱了，感觉印象品这个品质呢能稍微一般一点儿，您不如去看别的。但是别的可能就是。套三会多一点，那你再给想想哪里套四，就是华润城可以要套四，可以买到套四是吧？
0: 华润城套四贵，这样的话你可以看看，你交付时间能接受吗？
1: 交付时间
0: 能不能接受？新房交付时间稍微晚一点。
1: 你说一个吧。
0: 500万我可以让你买到海信真悦，143平套四小高层，
1: 500万
0: ，
1: 就是比他的预算要贵一点了、啊。
0: 贵个30-40万吧，
1: 30-40万。
0: 你去买音响品的话，应该在400，现在最便宜的一套房子挂牌是470，可能谈谈之后是450。

0: 我估计会不会比你的预算要高个四五十万？如果
1: 嗯，
0: 说是500万左右预算的话，会不会贵了三四十万的预算？能不能接得受？能不能接受得了？
1: 嗯，嗯，好嘞，
0: 最好是要
1: 啊，
0: 先
1: 先
0: 房。
1: 放，就是如果说，其实你看这位朋友应该是已经考察了很久了，
0: 嗯，
1: 他就想
0: 对。
1: 要套四，户型要好，然后就在这个区域，是吧？哎呦，反正就是综合来看，你要想要套四。可能就这个价格，然后可能这儿算是个比较好的选择了，但是小五可能就觉得稍微有点可惜，是吧？
0: 我是觉得
1: 就觉
0: 稍
1: 得
0: 微有
1: 这
0: 点，
1: 个小区品质可能差一点
0: 我
1: 意
0: 觉得
1: 思。
0: 是稍微有点可惜的。虽然位置还不错，就
1: 那，
0: 是位置还挺好，但是您挂485万，
1: 嗯，
0: 您应该也看过了，应该可能也看过那个房子了啊。四百
1: 嗯，
0: 八十五万是一个顶楼，顶
1: 好，
0: 楼485万，
1: 嗯。
0: 正常楼层的话，估计得在也得在500多了啊。
1: 嗯，
0: 正常楼层得在500多。
1: 再就是看能不能跳出这个区域了，是吧？
0: 嗯，再看能不能就跳出这个区域了。
1: 好吧，这位朋友就是说，目前来看，就是您具体的这个需求跟预算的话，可能你也考察了很久了，可
0: 嗯，
1: 能那还
0: 对。
1: 比较适合你，但是可能小五就可能我们都觉得这么多预算了，是吧？四五百万了，觉得这个小区各方面有点差点意思。如果说，哎，您就要在这儿了，那确实他这个还就比较匹配了，周围确实找不到合适的，是吧？
0: 对，你如果是买音像品的话，我就推荐你我更倾向华润城啊。
1: 嗯，
0: 我更倾向轻
1: 华
0: 铁
1: 润
0: 华润
1: 城，
0: 城
1: 嗯。
0: 啊，华润城这个小区，我觉得它的位置和小区品质要比音像品要好一点，
1: 但是价格也贵一点
0: 价
1: 吧，
0: 格要稍贵一点
1: 稍贵一点。
0: 啊，稍贵一点。我是更倾向那边的。然后其次就是看你的一个具体的就是预算需求了。虽然说我们这么说啊，我们是肯定是更想让你买到一个又好的房子，然后小区品质又高的，然后虽然贵那么一点点吧，咱们可以尽量去筛选嘛。这样去筛选，甚至说你可以把两个小区都考察完。如果说音像品华润城的小区，你可以更觉得比音像品要好，那咱可以等房源嘛。
1: 对，
0: 如果说不是非常着急的话，咱就可以等
1: 可以
0: 房
1: 等一
0: 源。
1: 等，对，
0: 因为买二手小区吧，就是先盯小区，
1: 然后再等一等，
0: 再盯房源。
1: 嗯，
0: 对，把这个小区如果确定了，好，就要这个小区。好，那咱们就等一等，有没有便宜的房子出来
1: 出来，好
0: 啊？
1: 的，
0: 对。
1: 行，这位朋友你看看，再一个就是你看看你能不能跳出这个区域，跳出区域的话，别的地方可能也有更多的选择。这样你也可以具体线下联系一下小五啊，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吧啊。
0: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这是我的手机号，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微信号是153-45426870。
1: 嗯，好的啊，老山921安家青岛，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如果我是比较依赖地铁通勤的，预算呢是在250到260，李沧师园会片区跟崂山张村河片区的刚需盘，就是哪一个更合适？小武老师，
0: 你如果是考虑地铁通勤上班，
1: 嗯，嗯。
0: 然后你是要考虑在，我觉得你考虑地铁通勤，但是要注意一点啊，青岛还是一个像我刚才开直播的时候说了一个情况，就是地铁通勤，不要时间太久，就也不要时间太久，不要把你的站点变成换乘两站到三站地，啊，两站就换乘两趟。如果说你是在世博园上班，你在崂山，你可以直接2号线通勤，因为世博园的话是有那个
1: 11号和2号线，
0: 11号和二号线，
1: 嗯，
0: 你可以二号直接到那个世博园站换乘11号，再来绵岭路，也可以坐二号后去啊，后去二号线的延长线，二号线延长线可以直达崂山区，但是我觉得二号线的延长线时间有点久，但是你如果到世博园换乘11号，再到苗岭路再换乘二号，会不会有点折腾？会不会有点折腾？如果说这两个情况下，其实更推荐你肯定是离得越近越好呀，咱们看张村河肯定是更舒服一些，张村河无论是你买翡翠银城，翡翠银城的话是在海洋大学那个位置，啊，海洋大学的位置，它楼下就是地铁11号线的海洋大学站。往南通行到张村河换乘几站地，然后或者说你直接来苗岭路，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在崂山上班，如果说你考虑地铁通勤，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小区就是翡翠银城，这个小区比崂山上镜离地铁更近一点。
1: 楼下好像就是，
0: 对，楼下就是海洋大决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要更好一些。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刚需预算，然后想要地铁通勤，在崂山这边买房，在崂山这边。

0: 它也没
1: 有
0: 那么的好，但是只能说是刚需客群嘛。
1: 啊，
0: 咱们刚需客户就不要再去在意，
1: 嗯，
0: 这个房子
1: 它的价格合适吗？现在
0: 价格挺合适，190万买个套餐。
1: 哦，
0: 它比上镜的119平的套餐要便宜点，
1: 便宜。
0: 对，
1: 因为它毕竟位置没有这边好，
0: 位置没有这边好，而且它面积小。
1: 嗯，
0: 它是个105平的。
1: 嗯，好嘞，来看一下这位啊，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说要改善的，看中园林低密400万的预算，崂山海信松山居的现房平层。对比市北区的通和乐章精装小高层，通勤社区配套怎么权衡？这个两个完全是不同的类型，是吧？小五，你给对比一下吧。啊，
0: 我觉得有点远。
1: 嗯，
0: 你这个两个房子完全就是挺大的一个差别了啊，
1: 对，
0: 挺大一个差别了，
1: 完全
0: 不
1: 一样的需求。
0: 我觉得他也可能打错了。
1: 嗯，
0: 因为通和乐章不是，通和启章是。
1: 嗯，
0: 我感觉他可能是打错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两个小区名字还挺像啊，一个通和启章，一个通和乐章。
1: 嗯，
0: 你如果是对比通和启章，它是精装修的一个洋房啊，精装修的一个洋房，然后那个是一个小个，一个是个别墅啊，那个是个别墅。其实两个小区来对比的话，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松山区的位置。
1: 嗯，
0: 能不能接受松山区的一个位置？我觉得松山区的位置要，松山区的位置要偏一点。
1: 嗯，对，崂山沙子口，
0: 崂山沙子口，
1: 嗯，
0: 哦，它崂山沙子口要偏一点，买那边大部分都是为了环境，为了养老居住去买的，
1: 是的，
0: 就是相对可能偏一点。
1: 嗯，
0: 如果说你是能接受那个位置的话，我更推荐买松山居。
1: 嗯，
0: 松山居的住着非常舒服。
1: 嗯，
0: 你现在这个预算吧，你可以去买到399万的精装修别墅的平层，大平层。
1: 嗯，
0: 大平层399万带装修，216平。
1: 嗯，
0: 非常的好啊，小区品质非常的高。如果是你能接受松山居的位置的话，我更推荐松山居。
1: 嗯
0: 啊，但是通和启章的位置就要好，因为它毕竟在海博河嘛，它就在海博桥的地铁站那边，海博桥海思医疗地铁站门口，所以说那边位置要更好一些，这边房子要更好一些，其实就看您怎么去取舍，怎么去取舍。如果是我的话，我更推荐买海信松山居，注重自己的一个居住品质。
1: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我们两口子分别是在崂山西海岸工作啊，150万的总价，老师推荐选李沧的地铁盘呢，还是西海岸的地铁小户型？啊，这怎么选这种？
0: 你如果是在那边上班的话，一个是在买西海岸的小户型，西海岸的小户型太远了。
1: 因为我
0: 以前经常有碰到客户问我在市南上班，就在市南一号线那边上班。然后去跟我聊，那是买城阳呢还是买黄岛呢？
1: 嗯，
0: 因为一号线不是往北也能到城阳，往南也能到黄岛，但是我给他建议就是，如果说你能买城阳就买城阳，因为我不太建议去黄岛。为什么呢？我觉得黄岛有点远啊，我觉得虽然都是青岛，但是黄岛还是有点远的，毕竟你得跨海去那边。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在青岛这边上班，把家安在黄岛，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居住区。
1: 除非在市南，市南的话还行。
0: 对，你如果是在市南团岛那边上班，团岛新安那边，团岛那边上班，就是靠着黄岛那边近一点。你买在黄岛啊，那个黄岛薛家岛那边，买在薛家岛那边一号线沿线的还行，不要再往里走了。不要再往黄岛里面走了，再往黄岛里面走就太远了。
1: 嗯，
0: 最多就是你买在隧道口，买在哪儿？因为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去黄岛买房啊？我能理解大家的一点就是，同样的一个价格，在黄岛可以满足你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一个买房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在青岛满足不了的。你在市区买房，你没法感觉到就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很多人对青岛的向往就是海景房嘛，就这种感觉嘛。所以很多人会去黄岛买房，因为黄岛便宜的预算能给人给到这种感觉，所以去黄岛买要合适，黄岛买要更好一点。但是就是看您的一个情况了，如果你是在团岛上班的话，隧道口薛家岛有不错的房子可以去考虑，太远我就不建议了。然后其次就是能尽量往北走一走，咱们就买的李沧或者买的城阳。
1: 嗯，好的，行，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这位说家里两个孩子，打算一步到位，再不换房了啊，预算呢是500万左右，就是看市北 CBD 和新都歇，想要个大四居，小区环境好，楼间距宽，出行、购物、上学都方便，想问一下这个预算的话，这两个片有什么靠谱的好房子，新房或者二手房，改善的话哪个住着会更舒服一些？你先说一下500万这两个区域符合他条件的，大四居，小区环境好。楼间距要宽，出行、购物、上学都要方便啊。
0: 哦，你这个

0: 有就是需求啊，确实是有点那个，我觉得非常重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客户他的买房肯定是已经比较迫在眉睫了。
1: 嗯，
0: 他想的很多，他已经分析了很多啊。我跟您说一下啊，如果说你这个预算考虑市北 CBD， 考虑套四，大四居，你可以去看青云万里143平的套四，虽然没有说特别大吧，但是我觉得也够用了，两个孩子也够用。因为一南一北卧也可以住得下，你可以去看看青云万里143的总价的话就在500万上下，然后二手房的话你可以对比一下青岛润府，青岛润府也是一个一南一北的一个双南双北的套四，当然我要说一下啊，因为是两个孩子，我比较推荐什么，不要让你那两个孩子的意见也很大，所以我推荐什么呢？我推荐你去新都心。买那种三南一北向的套四，就是三南向一北向的套四，
1: 两个孩子都可以住南向
0: 卧室。
1: 嗯嗯，
0: 你可以去看看保利轻铁都心朗月153平的套四，它就是三南向一北向的套四。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两个孩子都可以住南向卧室。
1: 对，
0: 不会打架。
1: 对，我们有同事就是两个孩子是一年一换。就是今年这个住这个，明年住这个，要不然两个真有意见，
0: 真有可能会打架的，就真有可能会打架的。你一南一北卧的话，北卧就是暗的，北卧就是暗，就是会不舒服。有些，我就跟你说，两个孩子，如果说你一碗水端不平，两个打架很正常的。所以我更推荐你去买三南一北向的套四。
1: 好嘞，那个小区叫什么？再说一下，
0: 叫保利轻铁都心朗月。你这个预算你可以去看看150平的，总价的话就基本在400万上下就能拿下来了。
1: 好嘞，
0: 还是精装修的一个房子。
1: 好嘞，节目的最后，小五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
0: 对，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啊，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这是我的微信同号，微信名就叫小五说房，大家可以加我一下，下播之后给大家回复。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感谢小五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下周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歌手是

徐良的自我剖析之作，他在曲中打破过往，袒露心声。歌曲灵感来源于徐良刚学会写歌时很嚣张，觉得会写歌就得到了一切，但出道之后却发现并不是很快乐，而且被很多客观因素限制。为此，他创作了这首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

0: 在生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0: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

首歌是送给我爱的你，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FM 哪里？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老山九二幺，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伟超。有我这首歌是共青团建团百年的献礼曲，由唐田、钱雷联手创作。创作时，唐田特意参考历史剧集，钱雷用一周时间谱曲，只为唱出百年青年的热血与担当。周深用极致唱功，将跨越百年的青春信仰与强国有我的坚定誓言唱得大气又深情。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und，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萧敬腾的《只能勇敢》来自于2011年的专辑《狂想曲》，这是一首充满摇滚力量的励志歌曲。萧敬腾用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嘶吼出面对挫折、孤独与失去时那份只能选择勇敢的坚定决心。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了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武术上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足来吸附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在灵魂面前。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嗨，各位，我是维 C。赵雷这首《我记得》创作历时两年，当他整理母亲留下的书信时，决定写一首歌来怀念母亲。间奏的口琴来自他父亲60年代的老国光牌口琴，录音时故意不做降噪的处理，带着时光杂音的回忆。赵雷认为人和人之间总会再相遇，所以他以轮回作为视角创作了这首《我记得》。
3: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92.1。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听不到这首歌原是阿信写给梁静茹的失恋独白，后来由五月天重新录制。为了呈现对空气说话的孤独，阿信特意极简配器，只留吉他与人声，演绎出那份无奈与执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歌手是徐良的自我剖析之作，他在曲中打破过往，袒露心声。歌曲灵感来源于徐良刚学会写歌时很嚣张，觉得会写歌就得到了一切，但出道之后却发现并不是很快乐，而且被很多客观因素限制。为此，他创作了这首歌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哎，我们继续的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啊。此刻呢，周五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呢也开启了，欢迎大家呢在崂山921的视频号当中来找到我们，我们的视频号赶紧搜一搜崂山921，这样呢您就能看到我和大葱啦。
3: 对对，看看我们俩长什么样子，到底长什么鬼样子。
2: 那大家还是知道你长什么样的，因为看过你演的短剧。
3: 其实很多朋友也没有看过，一直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就说你到底演了什么短剧，我好想看
2: 啊。
3: 然后我选择沉默。
2: 你就一个都没告诉我？
3: 对呀。
2: 啊，归来之瓮中捉鳖。
3: 归来之请他入瓮，又给人家乱起名字
2: 啊！不是不是，我说的是我说的是啥？
3: 瓮中捉鳖，到底怎么为什么这么喜欢瓮中捉鳖这个词语？
2: 可能我们江西人比较爱吃鳖。
3: 好吧好吧，
2: 好来吧，今天呢是周五了，同时呢大家也记着我们的规则了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0和最后一位数是5可以参加，此刻呢电话呢已经打满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真的老听众等的就是这一刻了、
3: 规律都已经拿捏了，都知道了，
2: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答题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下班快乐，
3: 李先生。
6: 下班好，伟超大葱。
2: 嗯，
3: 李先生是哪里？在哪里啊？
6: 现在是在胶州。
3: 哦，
2: 胶州、啊，
3: 胶州的朋友、
2: 等了好几天了，是不是？
6: 对。
2: 好了，准备第一题，听题了。
3: 第一题，请问大兴安岭中的“兴安”指的是什么意思呀？
2: 嗯，什么意思？
6: 安全。
3: 不对，
2: 大兴安岭。
3: 你想想，它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

0: 怎么样？气温？
1: 那个啊，气温低啊。
0: 对，所以兴安的意思是气候寒冷的意思。
1: 哦，
0: 嗯，
1: 好吧，
0: 好吧，
2: 再见，拜拜，
0: 拜拜。
3: 88999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您好，二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5: 下班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5: 你
2: 好，来，王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好的，也是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了，然后今天马上就参加了，是不是？
5: 嗯，是是是，第一次打电话
0: 啊，第一次打电话。
2: 嗯，
5: 对对对。
2: 好，那你加油啊！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在网球比赛的间隙，选手经常会选择吃哪一种水果来补充体力呢？
2: 嗯，网球比赛。
5: 是香蕉吗？
0: 对，是的，香蕉。
2: 第二题，请问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什么河的人工运河？
5: 这个不知道，
2: 猜一下。黄河和什么河？
5: 长江。
2: 什么河？
5: 淮河。
2: 哎，答不这不就对了吗？
0: 是的呀，可是时间到了，
2: 下次别说不知道啊，下次可以再来。
0: 嗯，拜拜。
5: 好的，
2: 谢谢参与，拜拜，拜拜。
5: 好的，再见。
2: 来，下一位。
3: 88999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你好，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伟超大。
2: 哎，把你的扩音关掉，免提不要开，谢谢。
6: 哦，可以了吧？可以了。
2: 没有，你把免提关掉，不要开扩音啊。
6: 我关免提了。
2: 你连车里蓝牙了是吧？
0: 嗯，可能要调整一下
2: 啊。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
0: 嗯，
2: 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打电话的时候一定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这样呢我们默认各位正在开车啊，晚高峰的时段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大家开车注意注意注意再注意啊。来，我们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宋美女，您好。你好，
0: 宋美女。
7: 你好。
0: 你好，你好，下班好，声音要稍微大一点哈。
2: 嗯，是的，
0: 也被切出去了。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您在开车，就一定不要打电话，一心不要二用，还是开车是安全最重要。如果说你是坐在副驾或者是后排的小伙伴，我们当然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
2: 是的，我们导播要求也很严格哈，
0: 直接拼手速给你切出去了啊，就不达标直接挂。
2: 他这样
0: 都不带犹豫的，都不带犹豫。
2: 他给我招手，他
0: 哎呦，你看小黄在那暗爽。
2: 小黄说：“叉叉叉叉叉，
0: 嗯，
2: 不让他答了，
0: 直接就给你切走了。
2: 啊”好了，来，今天呢是周五，我们今天再次提醒大家，限号限的是零和限的是五。
0: 嗯，啊，没错。
2: 各位，如果手机尾号是零或者是五，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同时，我们今天周五，因为我们有视频直播，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崂山921的视频号当中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今天的这个游戏呢，也在视频直播当中。现在呢，大家回复“直播”两个字，实在找不到，你就在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我们给你跳二维码，你长按识别，你来看。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来出一个题。今天这个游戏叫什么？
0: 叫做我画你猜，全都是我亲笔制作的一些画作啊。
2: 对，全是大葱画啊。大葱画，你们猜，你们猜猜大葱画的都是什么鬼？
0: 我觉得还是比较直观的吧，没有那么抽象。
2: 反正他觉得他画的挺好的
0: 啊，
2: 但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那就看你们了。
0: 看他跟我有没有心有灵犀，有没有默契，整天说自己是葱油饼，让我看看我们的默契在哪里。
2: 到底有几个葱油饼啊？
0: 我昨天晚上直播还有好几个葱油饼来呢，但是我跟你讲，我昨天没有等到那个黄先生，哎，你记得吗？
2: 嗯，
0: 我没有等到他。
2: 他姓黄吗？你确定？
0: 反正他昨天打电话进来，姓黄，
2: 姓郭吧？不是，
0: 姓黄。
2: 哦，我不记得了，但他没来，他放你鸽子
0: 了。是的，他放我鸽子了。
2: 嗯，行，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呢叫你画我猜，我画你猜，
0: 对，
2: 大葱画你们猜。
0: 嗯，
2: 他已经画好了，第一个，来，我们展示一下。来，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看一看啊，回复直播两个字。来，
0: 这个、
2: 第一个已经画好了。
0: 这个是一个综艺名字，
2: 不能说太多。
0: 对，不能说太多。
2: 我们听众太聪明了，你一说他就能知道什么答案
0: 啊？是吗？
2: 嗯，当然，我们这么多听众，总有人能猜对的。
0: 来看能不能跟我心有灵犀，知道答案的朋友关注我们崂山921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出你想回答的。

0: 啊。
1: 嗯，我们会抽五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给你9.21元。
0: 嗯，
1: 五个人9.21元，一个人9.21元。
0: 是的，
1: 来吧，
0: 看你能不能猜对了啊！
1: 再说一遍，你找到我们的视频号进直播间了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找的，你就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好，然后猜一下大葱画的这个画
0: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你觉得是哪个答案，就直接发到我们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了。目前还没有人答对，我画的这个多形象啊！
1: 他们说这个是五哈，然后是中国好声音，脱口秀大赛。
0: 都不对，都不对，朋友们，
1: 不能说对不对？
0: 哦，这么说对不对？你要看细节的，朋友们，你要看细节。
1: 嗯，
0: 我也要注意观察，注意观察
1: 啊！嗨放派，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全都猜五。
1: 金口玉言，口是心非，这是个综艺节目啊，朋友们。
0: 嗯，
1: 你想想啊，吐槽大会，大声说出来，这是有这个节目啊。
0: 不知道，反正我这个画的是一个节目啊，朋友们。
1: 嗯，来吧，赶紧微信视频号找到我们，猜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请进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孙美女，你好，下班好。
0: 孙美女，
1: 你好，你好，孙美女，下班好。
4: 你好，
0: 哎，
1: 怎么不说话？
0: 怎么出现了？
1: 哎呀。
0: 刚去哪里了？
1: 不知道，反正已经被贴出去了。
0: 哦，
1: 来，二号线的萌，你好。
4: 下班好，伟超大鹏。
0: 下班好。
1: 嗯，你好，你好，萌，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来，第一题，听题了。
0: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逆战》中，谢霆锋和哪一位歌手饰演了一对兄弟呀？
4: 谢霆锋和哪位歌手？
0: 嗯，饰演了一位兄弟。
4: 逆战。
0: 对。
4: 没看过这部电影。
0: 啊哦。
1: 正确
0: 答
1: 案是
0: 周杰伦。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周美女，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
1: 好。不要开扩音，谢谢。
5: 哦，没开。
0: 嗯，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啊，有英雄和美酒和美誉的是长江的哪一条支流啊？
3: 啊哦，
0: 长江的哪条支流？你知道哪一个？蒙
5: 我哪个也不知道。
0: 好吧，
1: 正确答案是
0: 赤水。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要参与的朋友，只要您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零或者最后一位数是五，都可以拨打电话哦。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另外呢，今天我们在后台啊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东西，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孩子都已经放暑假了嘛，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个小孩爱吃又方便的食品，它就是来自于山东知名的品牌，只做家庭健康食材啊。我今天主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韩式炸鸡，它这里链接里面有韩式炸鸡，有双翅饱盒，还有一个霸气的手枪腿，这三种的做法都超级的简单，你不需要解冻，也不需要额外放油，三款产品呢都可以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直接加热个15-1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所以说啊，新手啊，孩子老人都可以操作，就是适合咱们暑假居家的时候加点餐啊，你像早餐配个粥啊，夜宵解个馋啊都可以。而且呢，这三款产品都是选用很新鲜的鸡肉，都是通过了无抗生素检测的，我们全都是谷物喂养，没有激素，无农残，无重金属，配料表也很干净。这个品牌也是持续多年给盒马供货了，所以说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呢，我们这款韩式炸鸡是做到了减油40%，所以呢你吃起来是不腻口， 不腻口的，而且里面的肉真的是你烤出来都是所汁爆嫩啊，一点都不油腻也不齁咸。
1: 是的，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家里呢真的不会做饭，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在家里真的好饿呀，也不能每次点外卖然后等很久，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就把它买了放在家里的冰箱里面，饿了随时可以拿出来吃，
0: 随时烤。
1: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最好的一个点呢，是在于它是完全不需要额外的提前解冻的。
0: 嗯，对，
1: 您拿出来直接放到我们的
0: 空气
1: 炸锅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吃了。
1: 而且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炸鸡的这个品牌，它呢是来自我们沂蒙山本地的，是我们山东品牌啊，所以呢它呢更加的新鲜，也能够让大家呢吃到我们本地的好吃的，这些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您喜欢哪个买哪个，喜欢哪个下哪个啊，三个都可以选择。
0: 是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炸鸡两个字，我们就给你弹链接，你想买哪种规格就去购买就可以了，好吧？
1: 你像我个人，我比较喜欢吃的是
0: 手
1: 枪腿儿。
0: 哎，我就知道你爱吃手枪腿儿。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跟小爱都超级爱吃那个快餐品牌的手枪腿，但是我就不太感冒。
1: 我就很喜欢吃那一家的手枪腿，我觉得他的手枪腿也太好吃了吧，
0: 很爆汁是吧？
1: 他怎么那么好吃？
0: 我们今天这款也很好吃啊，
1: 嗯，
0: 而且它是有一个奥尔良口味的，大人小孩老人绝对都爱吃，我自己就超级爱吃奥尔良口味。
1: 好了，来抓紧时间吧，各位回复炸鸡两个字下单购买。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冯先生
1: 你好，
0: 你的扩音要关掉哦。
2: 好，下班好，伟超，大聪，
0: 对，你好，你好。
1: 我们921的听众哈，这个陋习我们再说一遍啊，打电话不要开扩音啊。
0: 是的，是的，不安全啊。
1: 嗯，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英超联赛的哪一项杯赛被网友戏称为保温杯啊？
2: 足总杯。
0: 嗯，足总杯。
1: 来，第二题，请问我国历史上著名而神秘的西夏王朝，它的开国皇帝是谁？
2: 元昊。
1: 什么元昊？
3: 啊哦。
1: 什么元昊？
2: 什么元昊？李元昊。
1: 哎，李元昊是对的啊。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来，下一位，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7: 哎，下班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
1: 来，第一题，请问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他们合葬的陵墓叫什么呀？叫什么陵？
2: 高陵。
1: 叫乾陵。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拜
8: 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下班好。
0: 蓝先生你好。
9: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是反映的哪一个节气啊？
9: 春天。春节。啊，
0: 春节。
3: 不
0: 对。
9: 不是
0: 哪一个节气？
9: 不知道不知道。
1: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哪一个？
0: 嗯，
9: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惊蛰。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了，
0: 拜
1: 拜，感谢参与，拜拜。好了，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答案吧，好不
0: 好？
1: 好，看一下这个大葱画的怎么样。其实呢在我们的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给出了答案，对吧？
0: 嗯，
1: 大家呢觉得这个节目名字叫鲁豫有约。
0: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觉得他是鲁豫？
0: 哇天，可不敢乱讲话啊。
1: 鲁豫怎么也不得是这个发型吧？
0: 这是我照着伟超的模样画的。
1: 你再说一遍。
0: 开玩笑，
1: 这是谁的发型？
0: 开玩笑开玩笑，我怕我一会儿走不出去直播间了。
1: 如果是鲁豫的话应该是这样啊，
0: 长发飘飘是不是？这是啥？这是啥？戴了个头盔。
1: 至少得是这种发型吧，对吧？嗯，我也画不来啊。
0: 嗯，好
1: 好，来来来，要有朋友说这叫地球超新鲜，确实你看到了一个圆圆的，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括号啊。 还有叫忙忙碌碌寻宝藏，奇葩说，心动的信号，还有气吞山河，这是综艺节目啊。
0: 心动的信号咋看出来的？
1: 喜剧之王单口记。
0: 不是不是，
1: 其实

0: 正确答案呢是舌尖上的中国。
1: 没错，你看我舌尖上画了一个中国，怎么样朋友们？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中国特别有细节，你看看在它的这个右下角还有一个小红点。
1: 这得拿放大镜看。
0: 是我特意加上的。
1: 哎，对，没错没错，但有点看不清楚，应该画大一点就好了。
0: 不行，它总共也就只有那么大。
1: 哦，很严谨很严谨，好吧。
0: 好了，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恭喜一下幸运的小伙伴，有五位得到红包，听好名字咯，请看大屏幕，你们也请听好。第一位叫想吃辣椒。
1: 嗯，想吃辣椒，恭喜
0: 恭喜想吃辣椒。第二位叫倩，
1: 恭喜恭喜。
0: 然后他的头像呢是一个什么，
1: 倩后面带了个向日葵，
0: 向日葵啊。然后第三个叫派小星，
1: 恭喜。
0: 第四个叫硕之，
1: 恭喜恭喜。
0: 第五个叫李文文，
1: 恭喜。以上五位朋友啊，听到你中奖了你就赶紧去领红包，金额填9.21元。
0: 没错没错，恭喜想吃辣椒、倩、派小星、硕之、李文文啊，恭喜。其他的朋友感谢参与，你们可以参与下一轮啊。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下班好，一号线，下班好。
1: 你好，赵先生。
3: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把扩音关掉，谢谢。
3: 关了。
1: 嗯，车里的音响也要稍微关一下哈。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1: 嗯，好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世界上最早的邮票上是哪位国王的肖像呢？
3: 邮票
2: 啊哦。
0: 哪位国王的肖像？
3: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下班好。
1: 牛先生。
0: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下班好下班好。
1: 之前参加过节目吗？
3: 上周五打过。
0: 哦，也是周五的时候赶到了。
1: 来吧，准备好。
0: 对，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所有手机尾号是零或者手机尾号是五的朋友，今天周五啊，限号专场，最后一次限号了。下周我们的规则将会发生改变，下周我们不限号，但是下周每人在这一周当中只能参加一次。
1: 哦，好，
0: 下周每人只能参加一次，但是我们不限号了啊。好了，来，所以各位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
1: 第一题，请问香蕉它的果肉里面会有一排排那种褐色的小点子，也就是香蕉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可能可以用来繁殖香蕉吗？
0: 它能种得出香蕉吗？可以繁殖？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是的。
0: 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郑成功因被皇帝赐姓什么而被称为国姓也？就说你以后别姓郑了，你跟我姓。
2: 啊哦，
3: 猪。
0: 哎，猪，没错，恭喜。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3: 我没拿过，但是继续。
1: 错了就6.6元也没了啊。
3: 啊，没事。
1: 好嘞。
0: 没事，重在参与嘛啊。好了，
3: 对对对，
0: 加油。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请问，在炎黄时代，肃杀氏他发明了用煮海水的办法来获得什么呢？
3: 盐。
0: 盐，恭喜。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勇于挑战是好事啊。继续
1: 吗？
0: 下一题38.88元。
3: 先不继续了，第一次。
1: 收手了。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3: 后台回复红包是吧？
0: 是，你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3: 关注了。
0: 哎，好的，那到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填你打进电话来的这个号码，具体的信息里面都有写，根据提示填写就好了。
1: 金额填18.88元。
3: 谢谢。
0: 恭喜你，再见，拜
1: 拜。
3: 再见，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王美女，您好。 您好，
1: 王美女。

0: 喂，
1: 哎，你好。
0: 哎，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在《长歌行》中，名句“百川东到海”，下一句是什么呀？
1: 百川东到海。
2: 啊哦。
3: 百川东到海。
0: 何时复西归？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喽。
3: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张美女，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下午好。
3: 下午
0: 好，
3: 下午好。张美女在哪里呢？
4: 在家了。
0: 到家了。
3: 哦、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嗯。
0: 第一题，请问啊，山洪灾害降雨预警信息按照严重性最高级别的颜色等级是什么颜色的？
4: 红色。
0: 嗯，红色。
3: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明初、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指的是顾炎武、黄宗羲还有谁？
4: 不知道。
0: 蒙一个。
3: 明初、明末、清初。
4: 蒙不了。
3: 他的名字叫王夫之。
2: 啊哦，时间到。
0: 好吧，拜拜，下次再来。
3: 好，谢谢参与，拜拜。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半点之后，手机尾号0和手机尾号5的朋友可以继续打电话参加节目，一会儿见。
5: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6: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哼，大家呢在下班路上的时候呢，如果想要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可以拨打电话的88990921和88992921，但是前提是今天您的手机尾号是零或者是五。
3: 嗯，
2: 有朋友呢对于大葱的点这个画画啊评价呢，说绘画界又来了一位无关紧要的人，
3: 我就当做他对我是一种赞美吧。好吧，
2: 你这个人太自信了，这都是赞美啊。
3: 无关紧要的人，我相信啊总有人能懂我画画的风格的，对吧？
2: 啊，
3: 是吧伟超？
2: 啊，
3: 懂我吧？
2: 我不懂。
3: 好了，不重要不重要。
2: 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位大师他的第二幅画作
3: 哦，又要准备了啊！
2: 是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如果您没在我们的直播间，抓紧时间来我们直播间一趟。
3: 好、啊，来，
2: 因为只有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您才能够
3: 看到我的大作，才能参与我们的游戏，才能获得红包，好不好？来，第二关。
2: 先等一会儿，大家还没进来呢。
3: 哦，还没进来，
2: 着什么急？
3: 我这个画作刚刚是我亲情创作的，刚放歌的这五分钟。
2: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那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预约一下，明天上午的7点钟，我跟大葱呢，我们会去到崂山的山里面，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好的崂山茶。
3: 嗯，
2: 因为每一个青岛人，我都听过他们说。哎呀，那崂山茶一年就产这么点，到处卖的那能是真的崂山茶吗？
3: 是，所以我们就要去北崂茶厂给大家溯源了。
2: 所以只有

0: 你看崂山广电啊，
1: 嗯，
0: 一个官方媒体卖的崂山本地的特产能是假的吗？
1: 是啊，品质不好，价格不合适，我们是一律不卖了，朋友们。
0: 是吧？这个台我们不想要了，对吧？我们放心给大家做好溯源，给大家呢做好好的品质，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想要买真正崂山茶的朋友明天早上可以看一看啊。好了，来吧，现在呢大家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
1: 揭晓第二关的画作，请看。
0: 来，接下来的这个猜的是一个
1: 成语，嗯，成语啊，朋友们，
0: 你想想什么样的成语，看看大葱画的这个它像什么成语。
1: 注意细节，我是一个细节控，
0: 嗯，
1: 一定要观察它的细节。知道答案的呢就发在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你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给你送上的9.21元的现金红包。朋友们，
0: 没错，
1: 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啊。
0: 好了，来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一会儿来抽取幸运的朋友，5个人每个人给9.21元的红包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有请1号线陈先生，你好，久等了。
4: 你好，主持人。
1: 下班好。
4: 下班好，
0: 陈先生好，陈先生，接下来我们开始出题，您来答，请听题。
4: 好。
1: 第一题，请问王维的诗句名句啊，有一句叫“明月松间照”，下一句是什么？
4: 清泉石上流。
1: 嗯。
0: 第二题，请问被网友称为校园文学第一奇书的《花样年华》，它的作者是谁？
4: 谁？
0: 嗯，
4: 谁？
0: 《花样年华》它作者是谁？
4: 谁？谁称奇书《花样年华》？
0: 网友，
4: 我不知道。
1: 网友，
4: 网友
1: 是网友，
0: 网络上的朋友，这个不重要。就是问你花样年华的作者是谁，他叫孙瑞啊，拜拜。
4: 孙瑞，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2号线46号群的吴桐宇，你好。
5: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吴桐宇，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水浒传当中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的是谁啊？
5: 王婆。
0: 哎，是王婆。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是出自于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哪一首诗歌呀？
5: 长恨歌。
1: 长恨歌。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
0: 续吗？
5: 不继续了吧。
0: 哦，不答了。
5: 对对对。
0: 好的，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红包两字是吧？
0: 哎，对，你关注了吗？关注了吗？
5: 哦，关注了关注了，我一直在关注着。
0: 行，谢谢，那就赶紧去回复吧。啊，
5: 好的好
1: 的，
5: 谢谢，
0: 拜拜
5: 拜
0: 拜
5: 拜
0: 拜，
5: 周末愉快。
0: 哎，你也愉快。
3: 电话接通啦。
0: 他祝我周末愉快
1: 啊。愉快吗？加班也愉快啊。周六你又能多见我一天，难道不愉快吗？喝水是什么意思？遇到困难的问题就不讲话了，
0: 遇到难回答的问题就不想回答。
1: 好吧，
0: 下一位3号群的马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大点声啊。
6: 你好，我是大嫂。
1: 下班好。
6: 下班好。
1: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建筑大师埃菲尔在埃菲尔铁塔的顶部建造了一个什么私密空间啊？
6: 什么私密空间啊？
1: 嗯，他建了个啥？
6: 建了一个星星，五角星。
1: 星星？那不是，他正确答案是建了一个公寓。
3: 错了错了错了，
6: 上面还能建公寓啊？
1: 是的。
6: 好
1: 吧，感谢参与，拜拜。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各位，请打电话的朋友不要开扩音，免提不要打开啊！这个天天讲，你们听的也烦，我们说的也烦，真的不想再说了。
1: 嗯，
0: 大家打电话就遵守一下规则，就很简单，不开扩音这很难吗？
1: 嗯，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啊！
0: 啊，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下班好。
1: 穆先生，你好。
0: 你好。
7: 哎，你好，伟大好。
1: 你好，你好，
0: 嗯，
1: 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0: 好。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木马屠城这个故事是出自于古希腊的哪本史诗性的著作啊？哪一本？
2: 荷马史诗。
1: 荷马史诗。
0: 第二题，小仲马他的茶花女的女主角普莱西从乡下到法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他是去到了法国的哪里呢？
2: 巴黎。
0: 法国巴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吧。
0: 继续，
1: 再冲一题。
0: 第三题，18.88元。好，那你加油啊。
2: 好。
1: 第三题，请问缅甸三宝指的是黄金章、翡翠，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2: 玛瑙。
1: 不是。正确答案是朽木。
3: 错了。
1: 好的，感谢参与哦，拜拜。
0: 好，
2: 拜拜。
0: 拜拜，这也不用给大家看了，这个太简单了，大家很容易就猜出来了
1: 啊。
0: 这难道有难度吗？
1: 难道不是我画的好吗？
0: 哈，
1: 跟我的画创作水平没有关系是吧？
0: 这个世界上在画坛里面你就不重要了。
1: 无关紧要。好好，我知道了，我记住了。
0: 好了，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二号线，下班好。
1: 你好，张美女。
0: 你好。
5: 下班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
0: 古典主义戏剧创作当中讲究三一律，请问三一律指的是时间、行动和什么？
5: 和结果。
0: 不对。
5: 和路线。
0: 不对。
5: 和目的。
0: 和地点。
3: 错了。
0: 拜拜。
1: 好
5: 吧，好，再见。
0: 大葱是学表演的，他肯定知道三一律什么意思
1: 啊。我还真不知道。
0: 你们学校不教？
1: 没有教过这个，但是我们教
0: 你们学校都教一些演什么短剧。
1: 那是教的是演技好不好
0: 啊。你们一开始第一个学期学的什么？
1: 解放天性啊。
0: 学解放了一个学期。
1: 然后动物模拟跟观察生活。我当时去高铁站观察了一位打扫卫生的保洁阿姨，然后我演的就是她。我把我的脸上画满了皱纹，然后我还说着一口流利的青岛话演的。
0: 刻板印象。演的一般。
1: 你是看过还是咋的啊？
0: 好，来吧，我们接下来呢揭晓一下刚刚呢大葱的这个画作啊。这个画作呢居然啊有这么多的答案。
1: 我答对了吗？
0: 不是，各种各样的答案。
1: 哦，
0: 有人说呢大葱画的那个这个呢叫狗血淋头。
1: 哪里淋头了？
0: 头上确实淋了点。
1: 当头一棒了有点。
0: 然后开门见喜，鼠目寸光。
1: 这是老鼠吗？
0: 祸从口出。
1: 这是从哪里猜出来的？
0: 这
1: 太不沾边了吧。
0: 对呀，就完全不沾边。然后猪朋狗友。
1: 我画的这么不像吗？
0: 啊，然后丧家之犬。
1: 我的天，越来越离谱了朋友们。但是还是有挺多人猜到了是吧。
0: 啊，其实正确答案就是关门打狗。
1: 是啊，关了个门，一个棒子打在了狗头上，不像吗？朋友们，
0: 像
1: 是吧，特别像，
0: 确实关门了，打狗了啊。来，恭喜五位幸运的朋友，听名字了啊。第一位名字叫做云云，
1: 恭喜
0: 云云，恭喜。第二位名字叫庆南，
1: 恭喜你庆南。
0: 第三位悟空，
1: 恭喜。
0: 第四位半生烟火，
1: 恭喜。
0: 第五位 at sunny at z。
1: 恭喜以上五位朋友啊。
0: 再念一遍，云云、庆南、悟空、半生烟火以及 at sunny at z， 只有这五位朋友得到红包，其他的朋友就不要回复红包了。恭喜这五位朋友，请这五位抓紧时间到微信公众号老山921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把金额填上，填好金额是
1: 9.21元。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小王好。
1: Hello，Hello， 小王好。
2: 你好，刘美女是吧？
1: 是的。
2: 嗯，好。
0: 好了，刘美女准备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外国的名著《三个火枪手》《红屋骑士》，他们都是哪个法国作家的代表作？
1: 法国雨果？
0: 不是。
1: 不知道啊。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小仲马，正确答案呢是大仲马。
2: 错了。
1: 大仲马哦、
0: 嗯拜拜，
1: 好吧，
2: 拜拜，
1: 好，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2: 嘉阳嘉悦。
0: 哎，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这是两个宝宝的名字是吧？
3: 对、
2: 啊，
0: 双胞胎吗？
3: 对。
2: 哇，
0: 男孩女孩？男孩。
2: 龙凤胎。
0: 龙凤胎。
2: 天哪，我梦寐以求，我也希望我以后生个龙凤胎。但是他没有讲，就是如果你家里是有龙凤胎，可能就更容易会生出来，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0: 跟基因相关了，
2: 哦、
3: 有这个几率。
0: 你们家有吗？其他人有吗？
3: 没有，
2: 没有，
0: 哦、
2: 小众几率了，属于。
0: 你开创了先河。
2: 嗯，来吧，准备好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新疆的地形特点被称为三山夹两盆，哪座山将新疆分成了南北两半呢？哪座山？
3: 天山。
2: 嗯，天山。
0: 第二题，请问在名著的《西游记》当中写到，牛魔王他有一个小妾叫什么名字？
3: 小妾叫狐狸精。
0: 什么狐狸？
3: 玉面狐狸。
0: 哎，玉面狐狸，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了，现在得到了6.66元，下一题是18.88元，要不要继续？
3: 我不充了，我就到一号群去发个红包去吧。
0: 啊，不用不用，您自己的红包发到一号群干啥？您自己领就行。
2: 自己揣兜里留着、嗯、
0: 啊，
2: 给孩子买个棒棒糖吃。
3: 我家孩子上大三了。
2: 啊、
0: 哦、这么快啊。
2: 啊，
0: 因为我见过他们在黄岛，对吧？
3: 对，然后当时在
0: 那个时候才读初中吧。
3: 对，
0: 现在读大三了。
2: 看出来你是有点年纪了，伟超。
0: 因为我们这两天来了一个新的实习生，
2: 嗯，
0: 然后是一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呢，她就说：“伟超哥，你在这里上班多少年了？”我说：“我在这里上班8年了。”她说：“嗯，我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听你节目。”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他说：“我爸爸是你的粉丝。”
2: 你现在已经收到的是爸爸辈的粉丝了。
0: 我经常在我爸爸的车上听你的节目。我说：“哦，
2: 没毛病啊，那没毛病。”
3: 我每天接他俩上放学的时候都是听你的节目。
0: 老了，老了，老了。嗯，爷爷
2: 18岁，
0: 恭喜得到红包哈！再见，
3: 拜
2: 拜，
3: 再见，
0: 嗯，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2: 另外呢，
0: 这个节目8年了，还有没有参加过的朋友？您赶紧打啊，让我看看有多少从小听着我节目长大的朋友。
2: 好了，那我们今天在后台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小孩爱吃又方便的食品，它是一个山东的知名品牌，专注于家庭的健康食材。其实外面很多的炸鸡都是重油重盐，而且食材也非常的不放心啊，给孩子吃也不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三款产品你可以看一看，老人小孩都爱吃，分别是韩式炸鸡、双翅饱盒和霸气大鸡腿。
0: 嗯，
2: 这三款产品它的做法真的超简单，为啥呢？因为它不需要解冻，而且你不用额外去再放油了。三款产品都是可以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你直接加热个15-1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所以你是新手，
0: 非常的方便，
2: 对，老人都可以操作。
0: 反正我个人呢是喜欢吃炸鸡，然后特别呢是这里面的这个韩式炸鸡。因为我们的这个韩式炸鸡呢，它含配料，
2: 嗯，
0: 所以吃起来的味道呢就会很爽。
2: 对它，你像我们是有那个蜂蜜芥末酱或者是白桃风味酱、嗯、这两种酱都很好吃，都不辣口啊。
0: 我喜欢蜂蜜芥末味儿。
2: 我也喜欢这个味儿。
0: 哎呀，
2: 那说明咱俩有品哈、嗯、或者呢你看双翅饱盒，它也是有两种口味的，一个是奥尔良翅中味，还有一个是脆皮翅中，你可以去选择啊。我们一个里面就这两个都包含了，你就不用选择了，因为都好吃。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手枪腿，伟超最爱的、嗯、霸气大鸡腿。
0: 是
2: 它的，
0: 但我个人因为喜欢吃炸的手枪腿，
2: 嗯，
0: 所以我就

0: 那时候他什么
1: 零岁
0: 他零岁啊，
1: 零岁的时候在肚里就开始听了，
0: 对对，现在他都上小学了、
1: 哦、多好呀，一直陪伴着你。
0: 还有朋友问说，你们921是怎么招聘到大葱这么俏皮漂亮的女主播的？
1: 哎呀，真的好有眼光啊，这位听众。哎，我就爱听。
0: 你要吗？你要的话就端到你公司去。
1: 还有端过去，我自己腿过去就行了。
0: 我们
1: 咋了？我难道不是一个？我难道不是一个这种？
0: 是是是是是。
1: 哎，是吧？对吧？
0: 而且昨天大葱一直逼问我说我：“
1: 不要再讲了，有些话不要多说。”
0: 我和那个新来的女主播。谁玩笑？
1: 胡说！我们不推崇雌竞，好不好？
0: 然后我说、那个、
1: ，Girls help girls。
0: 我说那个女孩更好看。然后玩笑。
1: 胡说！我们不推崇雌竞，好不好？
0: 然后我说、那个、
1: ，Girls help girls。
0: 我说那个女孩更好看。然后他就拿手比作枪，在我头上开了一枪。
1: 胡说！有监控吗？查监控啊！
0: 哎，你看这儿，
1: 监控没拍到啊，因为这是我没有做的事情。
0: 监控有。
1: 伟超在这里编故事。
0: 不可能！你看这儿有监控。
1: 我不看，我不看。
0: 这样，你要不转5块钱给我，不然我就等会儿把这个监控掉下来发到我们的视频号。
1: 天哪，绑架我，听众朋友们，你看他太过分了。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下班好。
0: 你好，下班好。你听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很长时间了。
0: 啊，也是从小开始，
3: 五六年了
1: ，那也是蛮久的，老听众了。来吧，
3: 对，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新学伪经考》的作者是哪位曾经领导过公车上书运动的著名学者？
3: 《新学伪经考》的作者，
0: 他是谁？
3: 那个是康有为。
0: 哎，康有为。下一题我们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我们就不能再这么放水了
3: 好,
0: 好,
3: 好
0: 不好、
3: 好好好
0: 好, 好，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获封新五绝中北侠称号的是哪一位人物啊？
3: 那个郭靖。
1: 哎，是郭靖。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卡点选手
0: 怎么这么惊险？这
1: 非常的惊险，擦边球。继续吗？
3: 不继续了。
1: 好的，那就赶快去领红包吧，知道怎么领哈。
3: 上哪领？上哪领？
1: 哦、
0: 上那个崂山台啊，在我们那个
1: 来我们
0: 松林路这边。
1: 开玩笑，开玩笑，你要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然后你就一定要填写好你的手机号跟微信号，金额写6.66块啊，一定不要填错了。
3: 啊，
1: 不然我们找不到你。
3: 我领过一次给忘了，就是关注公众号，然后
0: 对对对，
3: 在后台输入红包。
0: 是、
3: 啊、
0: 是 是, 是，
1: 没毛病。
3: 哎，
1: 好嘞，拜拜，
3: 谢谢哈。哎，
0: 好，我们再说一遍，不要开扩音哈、啊。
1: 不能开扩音，不能开蓝牙，不能打
0: 耳机。因为我这个人接受不了扩音，我连送外卖的时候，别人给我送外卖，我都会叫他把扩音关掉。
1: 你已经变成这个刻板记忆了。
0: 每因为外卖小哥最喜欢开扩音了，然后我每次说能不能把扩音关了，我听不清。
1: 你知道为啥他们愿意戴那个啥开扩音？因为他们戴头盔，根本都听不清楚。
0: 反正我要不习惯哈，要不我就说你等会儿，要不重新给我打一个。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3号线的王先生，您好，您好，
1: 王先生，
4: 大葱好，
1: 你好，你好，下班了吗？
4: 哎，下班了。
1: 好的，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成语逼上梁山最早说的是水浒传中哪一位好汉上梁山的故事啊？
4: 林冲。
1: 林冲。
0: 来，第二题，请问我们仨这本书回忆了作者和女儿钱媛、丈夫钱钟书的生活经历，它的作者是谁？
4: 不知道。
0: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2: 错了，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您好，季先生。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季先生，来听题。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郭敬明他有一部小说和著名的女作家三毛的一部作品是同名的，叫什么？

0: 哎呀，不知道。
1: 啊哦，
2: 叫《梦里花落知多少》。拜拜，
1: 拜拜。
2: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休息之前来了解一下周末两天海洋信息情况。
1: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4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是21.6摄氏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7点16分和下午的18点52分，低潮时是凌晨的1点22分和下午的13点46分。7月5日，青岛近海浪高1.2米，水温是21.7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49分和傍晚的19点34分，低潮时是凌晨的1点57分和下午的14点25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呢，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好了，那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的拨打88990921，88990921，但是前提是。您的手机尾号必须是0或者必须是5才能参加。
3: 挡不住的潮流，
4: 关不掉的好音乐，
3: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4: 动听点播，
3: 触手可及。
4: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3: FM 92.1 belong to you.
4: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啊、有朋友说哈、啊，还真是胎教，因为呢，他们家的孩子儿子现在坐车必须得听我们崂山921，节假日我们不上班他还不愿意。
3: 天哪，那就是回听一下，
2: 我们上班我们还不愿意呢。
3: 就是啊，我跟伟超明天还要加班呢。
2: 啊，
3: 嗯，所以大家明天也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茶厂的直播，我们会去到北崂茶园给大家溯源最正宗的崂山茶。
2: 是的，因为太多的朋友呢都知道哈，青岛呢崂山茶极其有名，但是呢、在市面上您买到的崂山茶很多有可能真的不是崂山茶啊。那么您想要买到最正宗的崂山茶，那首先我们是崂山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官方的媒体账号，我们对这片土地太过熟悉了，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一定不会给您卖假货，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卖茶的，我们是希望让所有的朋友们真正能够喝到好的品质的茶，所以才给大家上线了崂山茶，让大家在买的时候呢能够放心无忧。明天早上的10点之前，7点我们就开播了。
3: 对，7点到10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2: 就三个小时。如果各位有需要购买的话，明天早上可以来啊。您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然后点击一下预约。明天到时间呢，就提醒你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好了，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好。
3: 赵美女，
6: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把扩音关了。
6: 我在路边，你等会儿啊。
2: 那您调整一下。
3: 调整一下吧。手机拿的稍微近一点哈。
6: 这样呢，好点没？
3: 可以，来吧。
2: 来，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据《清会典图》考在，古代的皇家呢会用一些珠宝来作为装饰，比如说天坛用的是青金石，那么日坛会用什么来装饰啊？
6: 什么石？红宝石。
3: 正确答案是珊瑚。感谢参与。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
3: 39号群歌神。
2: 哎，
7: 伟超大葱，下班好。
3: 歌神来了。
7: 哎，来了来了。
3: 每次我直播，歌神都下单，
2: 是吧？
3: 可给力了。
7: 伟超上。

0: 上次我也下了3次单啊！
1: 哦，
2: 谢谢歌神支持。
1: 是，
2: 虽然我们真的就卖货，我们也不赚一分钱。
1: 但是看到你的支持，就是格外的开心。
2: 对，因为我们确实我们领工资啊，
0: 嗯，
2: 我们这个，但看到大家下单，确实我们也把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自己都买。
1: 对，伟超自己也买了，
2: 我昨天还买了，
1: 嗯，
2: 就我们的这个萌音蜜桃盲盒，
1: 是的，
2: 我自己买那个4.5斤的到手，然后，嗯，现在还在运输的路上，我不知道还没收到，
1: 我买的收到了，反正，
2: 哦，是吧？啊，反正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在直播间里面都忍不住。
0: 我买的昨天到的，九哥的那个，
1: 3斤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你买了3斤蜜桃，
0: 对，对对对，
2: 哎，那收到了几个品种？
0: 三种，
2: 怎么才三种啊？
1: 最少
2: 最少保底4种吗？
1: 对，
2: 可能是有2个桃长得差不多
1: 啊。
2: 哦，
0: 可能是品种差不多，可能我认成一种了。
2: 啊，你喜欢吃脆桃软桃？
0: 脆桃。
2: 啊，那你就现在就可以直接吃
1: 了，立马吃。
2: 像我是喜欢吃软桃的，
1: 我也爱吃软桃。
2: 我买到手以后，我还得在家放2天。
1: 对，我也是。
2: 来，各位想吃桃的朋友哈，就您知道，就是蒙阴这个地方，它在山东。这个地方很特别，就是它整个全县没有重工业，
1: 没有污染，
2: 所以呢没有污染。这个种的时候呢，就种在沙土地上，
1: 嗯，
2: 然后呢喝的这个水呢是深层的地下水，所以这个桃种出来就特别的甜，特别的好吃。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桃的话呢，您现在可以在崂山荣梅的抖音号里面，就在抖音里面搜一下崂山荣梅，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可以给大家呢，哎，非常放心的下单，因为我们这个桃真太好吃了，
1: 品质很好，放心吧。
2: 你知道我一捏它就出水
1: 爆汁儿，
2: 手动可以榨汁儿，你知道吗？太好吃了，我太喜欢了。
1: 嗯，
2: 好了，
0: 嗯，
2: 来，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2: 好，听好。
1: 第一题，请问中国的五大淡水湖指的是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还有一个叫什么？
2: 还有个什么湖？
0: 洞庭湖、鄱阳湖，
2: 嗯，
0: 鄱阳湖、洞庭湖、巢湖、
1: 洪泽湖，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完了，青海湖吗？
1: 正确答案是太湖。
0: 哦，
1: 嗯，
2: 好，再见，
1: 拜拜，
0: 给六个去吧，好了，
2: 拜
0: 拜，
2: 谢谢您支持我们啊，
1: 嗯，感谢，
0: 嗯，好的，拜拜，
2: 把我那个，把你抖音上那个我跳拉丁舞的删掉。
0: 好的，
1: 不行，拜拜，
0: 嗯，拜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您好，3号线，下班好，白日梦我，您好，
4: 啊，你好，伟超大成，下班好，
2: 嗯，
1: 你好，
2: 白日梦我，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
1: 第一题，请问龙溪水它指的是平时的哪一种自然景象呢？龙溪水自然景象，
4: 龙卷风。
1: 对呀，是龙卷风啊。
2: 嗯，好，第二题，听题。第二题，请问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会使人间充满灾难的盒子叫什么？
4: 潘多拉盒。
2: 潘多拉，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天哪，
2: 怎么了？答自己都不相信，
1: 很震惊。
4: 我晚高峰第一次答对。
2: 哦，那要不要继续呢？
4: 不继续了，
2: 我不答了。
1: 那就赶快去领吧。
4: 好，谢谢。
1: 嗯，好，拜拜。
2: 好，再见，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我看到抖音平台当中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去下单了啊，放心，就我们非常实在，就是好吃我们就会给您分享，不好吃吧我们就不会跟您说，我们甚至就不会上架。
1: 对，
2: 而且呢我们所有的921的朋友们，你们放心，就咱下单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个升级，就是所有的朋友我们给您发大果，发金苹果，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给您做到的。
1: 对，你在我们这儿购买是见不到小果、次果、瑕疵果的，放心就行。
2: 另外呢，我们是京东给您发货，就到手之后呢，比如说压坏的，然后比如说它里面有烂的，比如说它这个果
1: 挤了，
2: 或者甚至这个果你觉得不好吃，
1: 你
2: 就联系我们客服，我们给你退货。
1: 嗯，没错，
2: 好吧，来到抖音里面去搜啊，到抖音里面去搜 烂果包培、坏果包培、变质包培，而且现

0: 现摘现发，就您现在拍到的都是我们现摘的，明天您拍下了以后，那个大姐他们就会去摘，树上能摘到什么品种就给您发什么品种，保证这个盒子里面至少有四种，最多有九种，所以您去拍那个4.5斤的那个，因为盒子更大，它装到的品种更多，味道也更多了，更好吃了。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张三女士。
4: 你好，李先生好。
0: 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好，来第一题，听题。
4: 第一题，请问《寂寞沙洲冷》是出自哪一位著名诗人的诗句啊？
3: 苏轼。
4: 嗯，苏轼。
0: 第二题，请问《回乡偶书》的作者是谁？
3: 贺知章。
0: 嗯，贺知章。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3: 继续吧。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元，听好了啊。
4: 第三题，请问抬戟顺马在京剧中是哪个三国人物的著名台词啊？
3: 抬戟顺马，吕布。
0: 嗯，继续吗？
3: 好了吧，就这样吧。
0: 38.88元，多20元呢。
3: 下次，
4: 你自己决定，可以，可以，都可以。那你立马去填写信息哈。
3: 好的，好的，
4: 好的，拜拜，
3: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好了，来，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8990921 88992921。最后，我们要给大家呢来出我们今天的第三轮题目了。来，所有朋友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三轮题目，也是猜一个
4: 成语。
0: 成语，
4: 嗯，
0: 大葱画的这个画，您看它是什么成语？
4: 是
0: 你把答案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你把答案发送到崂山921的后台，
4: 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我给你发的
0: 红包。我们抽五个人，每个人给9.21元。
4: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节目快结束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5分钟之内我们就给大家
4: 揭晓答案
0: 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来直播间看这是什么，猜。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2号线，你好。
4: 魑魅魍魉，你好。你好，你好。
0: 哎，魑魅魍魉好，魑魅魍魉好久没来了啊。
5: 啊，对，最近比较忙。
0: 好，来，接下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书法当中欧体它的始祖是谁啊？
5: 欧阳询。
0: 欧阳询，没错。
4: 第二题，请问董必武的诗句烟雨迷蒙访旧宗描绘的是哪一座城市啊？
5: 杭州。
4: 不是。
5: 扬州。
4: 不是。正确答案是嘉兴。
2: 错了。
4: 好，拜拜，
0: 再见。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陈先生，您好。
4: 晚上好。
6: 下班好，微超大葱。
4: 下班好，你怎么感觉要睡着了呀？
6: 不是，我在想应该叫你们什么。
0: 叫什么？
4: 就叫大家好就行。
0: 你说主持人好就行。
4: 对，好了，来、
6: okay.
4: 请听题。
0: 我看到有朋友问说这个桃是脆桃吗？哎，这个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卖到的桃呢，它就比较特别的是它是脆软两吃的
4: 、
0: 为什么呢？首先你收到的它是自然树熟的，它送到你家里的时候就是脆的，你2-3天吃完的话它始终都是脆的口感，但你放几天它就软了呀。
4: 对
0: 吧，
4: 爱吃软的就放2天。
0: 对，脆软两吃啊。喜欢吃硬点的朋友就收到货直接就可以吃啊。而且这个京东送货很快的啊。来，接下来
4: 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臧克家他写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为了纪念谁而写的？
5: 不会。
0: 猜一下。
5: 再答。
0: 一位作家。
4: 随便蒙个作家。
0: 正确答案是鲁迅。
2: 错了。
0: 下一位，你好，一号线的赵先生，下班好。
4: 下班好，
7: 韦超，丁香。
4: 你好，你好，准备。
0: 你是看过短剧的人。 因为我看到群里面还有人问说，我听到群里面还有人说，哎，那大葱在那个里面。

0: 演的什么呀？
1: 演了个坏蛋，
0: 演了个丁香。
1: 演了个反面角色，是跟我平时的人设是极其不符的。我为了这个角色突破一下自我，毕竟这就是演员的自我修养，好不好？
0: 哎，有朋友问说，什么快递？京东快递发货，明天能到吗？明天到不了，
1: 你得给他个摘的时间
0: 明天
1: 啊。
0: 才摘呢啊。
1: 对，好了，来吧，赵先生，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孔子的四大弟子四配指的是曾子、孟子、子思，还有一个是谁啊？
2: 子游。
1: 谁？
2: 是子游吗？
1: 不是。
2: 子游。
0: 正确答案是
1: 颜回。
0: 拜拜。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的答案吧。
1: 好。
0: 是大葱画的这个，有人说叫生机勃勃。
1: 不对。
0: 积少成多。
1: 嗯。
0: 万无一失。鸡母鸡，万无一失，鸡不择食，鸡飞蛋打，鸡不可失，人才济济，鸡零狗碎，鸡零狗碎，鸡不可失，鸡不可失，生机勃勃，天方夜谭，一筹莫展，四大皆空，鸡飞蛋打，鸡不可失，四平八稳，公鸡下蛋。
1: 我要不要再给他加一笔啊？
0: 啊，还能加一笔、
1: 嗯、
0: 啊！目前没有人答对，是不是？
1: 对啊，是啊，我再给大家加一笔吧。
0: 好，加一笔。目前因为我们，快结束了，所以我们赶紧给大家加一笔。嗯、
1: 来吧，大家看。
0: 啊！
1: 我加了一笔。
0: 啊！
1: 因为他是第几个？
0: 好了，别说了。
1: 嗯，
0: 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李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4: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李先生好。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1: 来，
0: 好，来
1: 第一
0: 题，
1: 请问。第一题，请问，在《林海雪原》中提到的威虎山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啊？
4: 吉林。
1: 哪个省？确定吗？
4: 黑龙江吗？
1: 对，正确答案是黑龙江。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拜拜喽、嗯！
4: 好，拜拜，拜拜，
0: 再见，拜拜。好了，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其实我们节目最后，如果您想打电话，手机尾号又是零，或者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五的话，您是可以参加的，其他的朋友参加不了了。
1: 对，要稍等一下。另外呢，趁这几分钟，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假期在家吃的一个方便食品品牌，
0: 嗯、
1: 叫做陶七七。
0: 嗯，
1: 这个是山东的知名品牌了啊。它呢，里面分别有韩式炸鸡、双翅饱盒和大鸡腿，做法真的超级的简单。它是不需要你解冻的，而且你也不用的去额外放油。三款产品都是可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直接加热个15-16分钟就可以出锅，所以新手、老人、孩子都可以操作。无论是属居家加餐、早餐配粥还是宵夜解馋都可以，而且呢，我们三款产品都是选用的新鲜的鸡肉，谷物喂养，没有激素，无农残，无重金属啊。这个品牌也是持续多年给盒马供货了啊。而且呢，这款韩式炸鸡我真的超爱吃，因为它是做到了减油40%，所以你吃起来是不腻的，而且里面鸡腿都是锁汁的，非常的爆嫩啊。我们的链接呢，一共有三款产品，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炸鸡两个字，你们就可以按需购买，喜欢吃哪一款你就去拍哪一款就可以了。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下班好。
1: 李先生。
0: 你好，
1: 李先生。
5: 哎，喂，
1: 哎，李美女吗？
5: 哦，百香果，他可能给我登记错了。
1: 哦，百香果14号群的百香果。
5: 哎，对对对，
1: 准备好了吗？
5: 哎，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被誉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古镇周庄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啊？
5: 周庄。
1: 嗯。
5: 河南。
1: 不是。
0: 周庄。一听很江南，
1: 是正确答案是江苏。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拜拜，感谢参与。好，有请下一位1号线7号群的章鱼先生，晚上好。
6: 晚上好。
1: 你好，你
6: 好。
1: 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樊川文集》是哪一位唐代诗人的著作啊？
6: 好。知道，
1: 蒙一个，唐代的诗人。
6: 嗯，
1: 正确答案是杜牧。
3: 错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
1: 拜拜，
2: 拜拜。好了，来，最后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大葱他画的这个是啥？
0: 嗯，正确答案就是肆无忌惮。
2: 为什么是肆无忌惮？
0: 因为鸡蛋下了，鸡下了四个蛋，最后一个蛋打了个叉就没有了嘛，所以是肆无忌惮。
2: 哦，
0: 行不形象？形象吧。
2: 肆无忌惮。
0: 对呀，肆无忌惮嘛。
2: 好嘞，你厉害。
0: 我厉害吧？
2: 可以的。
0: 来啊，我马上就要揭晓一下五位中奖的朋友了。这五位朋友，你听到你的名字，你立马去填写信息啊。
2: 好了，来，我们揭晓一下五位幸运的朋友，听一下名字，看看他们是谁。第一位名字叫做Momo。
0: Momo， 恭喜。
2: 恭喜 Momo。第二位名字叫做豆豆。
0: 恭喜恭喜。
2: 恭喜。第三位名字叫做阿。
0: 阿，是的，阿，恭喜你阿。
2: 第四位叫做三 KYO。
0: 嗯，三 KYO， 恭喜你。
2: 来，第五位名字叫飞。
0: 恭喜恭喜
2: 恭喜
0: 飞，你带了很多表情啊。我们恭喜以上 Momo、 豆豆、阿、三 KYO 还有飞，以上五位朋友立马去我们崂山九二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写9.21元，立马去啊，因为我们的导播6:30就下班了，朋友们，所以大家要快速填写。
2: 是，明天我们上午的7点也会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给大家带来直播，卖的是我们的崂山茶，我们给您精选最好的崂山茶分享给各位，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有需要的话，明天千万别错过我们的直播了啊！明天上午的7点到10点，我跟大葱继续陪伴各位，明天见，
0: 拜拜，
2: 拜拜。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九二幺，
1: 崂山九二幺，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伟超。有我这首歌是共青团建团百年的献礼曲。

由唐田、钱雷联手创作。创作时，唐田特意参考历史剧集，钱雷用一周时间谱曲，只为唱出百年青年的热血与担当。周深用极致唱功，将跨越百年的青春信仰与强国有我的坚定誓言唱得大气又深情。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萧敬腾的《只能勇敢》来自于2011年的专辑《狂想曲》，这是一首充满摇滚力量的励志歌曲。萧敬腾用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嘶吼出面对挫折、孤独与失去时那份只能选择勇敢的坚定决心。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嗨，各位，我是维 C。赵雷这首《我记得》创作历时2年。当他整理母亲留下的书信时，决定写一首歌来怀念母亲。间奏的口琴来自他父亲60年代的老国光牌口琴，录音时故意不做降噪的处理，带着时光杂音的回忆。赵雷认为，人和人之间总会再相遇，所以他以轮回作为视角，创作了这首《我记得》。
4: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

miss you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在我车吗？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我去十八岁没带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